0: 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2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做不出来。
2: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

0: 让我省得自己到过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钱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啊，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价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1: 一价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2: 包括嘛，今年9000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你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3: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4: 480。
3: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3: 70多万。
4: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6: 装房子找一家，
7: 装房子找一家。
8: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7: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9: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8: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7: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8: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你也来市政府办事儿啊？啊！哎，洛，我跟你说两句话。洛，我虽然是你澳中国区的总代理，但我负责的工作也只是配合人家那边的法务而已，法律层面的事我真的没有办法。

0: 石总，首先啊，欢迎你来兴城。那其次呢，我得跟您道个歉。
1: 这本来应该供货的时候，我这货没供上，这断供了，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先干为敬啊。
2: 这咋就断供了呢？
0: 哎呀，石总啊，实不相瞒，我这批货呢，现在被扣在工商局了。
1: 但是咱俩合作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不对？我是啥为人你也清楚，这只是个小插曲儿。等这帮外国人不闹腾了，我这货我立刻我就给你续。
2: 哎，彭老板，那你的意思我这批货就断供了？哎，彭老板，这可就是你的违约了，啊？这到时候我
0: 石总，不可能断供，怎么能断供呢？泳衣我有的是。
2: 那你这个月月底能不能交上啊？
0: 交嘛，反正是能交上，但是样式肯定不是之前那个样式了。
2: 那不行啊，彭老板呢？那还是之前那样式的好卖。你这换了样式的话，我怕卖不好啊。
0: 那时候我跟你说，我要就算给你以前那个样式，你敢卖吗？你要敢卖，你也是违法。我不能连累兄弟，我也不能连累你，知道吗？
2: 我这
0: 咱不说了，石总，是不是啊？你也信得过我是吧？这个货我给你送过去，他要不好卖我自己再拉回来，运费都不用你出，这行不行？来，我再干一个，赔个不是啊。
2: 怪不得你一直喝呢，你应该多罚几杯呀。
1: 哎，说你罚，你就说罚几杯我就罚几杯啊。

0: 那些，你又搁这练什么蛤蟆功呢？
1: 没有玩什么功，石头衡量呀，酒量衡量。
0: 你啥呀？你喝那么多，你为啥喝那么多酒啊？
1: 喝，吃饭，喝，然后唱歌，唱歌也喝，就逛。我跟他装喝多了，他就不跟我喝。
2: 解决，解决，
0: 解决了。我呢，今天就见了谭大哥。谭大哥人跟我说了好多产权的事儿。这回啊，咱们是真的做错了，做错了，知道不？
2: 他骂呀、啊？
0: 谁说他骂我了？人说了，把咱厂子封了，他出发点也是为了咱好。
1: 礼送不到位，酒没喝够。
0: 耿锦熙，你这你喝糊涂了吧你？送什么礼啊？人谭大哥不是那样人，他今天还说呢，说大哥是跟谁学的溜须拍马的，给他送烟啊，送这送那，人啥都没要，送你。
1: 大哥，大哥应该就是跟你。罗师傅学，罗师傅跟你学，学完了再找罗先，他们就是一个。

0: 么玩意儿骑的？你喝多了吧？你该睡觉，躺下。
1: 嗯，
0: 躺下睡觉吧，明儿再说。
2: 睡睡，
3: 嘿，睡啊。
4: 论喝呗，
5: 光喝呀？
4: 那光喝哪行？不还得说呢吗？那咋样了？现在这货？
5: 差不多了，还有两三家货没到，那今天下午三点前肯定都能到，联系完了。六哥，咱别在这坐着，进去透透啊。
4: 透啥呀？现在脑瓜嗡嗡了还透，那可整不动。
6: 昨天我看见你和罗红聊天了。
2: 是，
6: 我觉得你以后还是跟彭家人保持点距离，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建议你跟罗红接触。一个原告，一个被告，是吧？如果哪句话透露了商业机密，那恐怕对咱们你要都不利吧。
7: 好的，我明白了。
6: 啊，对，还有那个彭锦熙，你一定给我盯紧。

0: 谭副市长，您一直说想办法解决，那现在解决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兴城的泳装啊，是谭副市长一手扶植起来的，他和景洪泳装厂的彭锦熙也是老相识，但我相信谭副市长不会徇私枉法的。
1: 你今天是来给我压力的？那，没有，谭副市长，没那个意思。主要今天来是把这个给你。您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就先走了。
2: 好，谭副市长，那再见。

0: 道你写这东西有什么用。
1: 我怎么了？
0: 哎，凭什么不让我干泳装？凭什么不让我卖泳衣？凭啥呀？
2: 因为你现在卖的泳装它不是你的。
0: 什么不是我的？哎，布料是我的，是吧？在我工厂里做，在我厂里处理，怎么就不是我的了？
3: 那设计是你的吗？你这说难听点，你这是偷的，你这剽窃别人的设计。
0: 什么剽窃？你先跟，你不知道跟谁学的。我跟你说，你上纲上线，现在很讨厌，你知道吗？喂，好，谭小维，让我找他一趟去。
4: 真烦！
2: 哎呀，你这个拿着。

部门打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市场能够更加良性的发展。目前咱们新城有装行业已经具备了规模式发展的趋势，如果真的就此绝了后路，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这就好比啥啊，这就好比咱培育了一棵树，在它成长的过程当中，它不可能不分叉的，这是一个咱们必须经历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阶段，它就不可能长成一棵大树。但是仅仅是因为它分了叉，咱就把它的枝给锯了，把它的根给拔了，甚至连这片林子都给它。

0: 拔了个精光。
1: 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咱打诈行动的目的。
2: 对于泳装行业，如果我们内部下力度整改，也不是不可以的。不过现在这事儿已经上升到了国际层面，那就不是小事了。打假呀，是上边传达下来的精神，全国都在响应，难道就我们兴城唱反调吗？
0: 假冒的问题咱当然要打击，可不是一下子就把这个企业给罚死给整死。咱的目的是啥呀？咱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假冒伪劣的产品别再流回到市场上面去。
2: 我们刚有点措施和举动，也就阻止我们打假，还扶持我们打假打错了吗？还是上面的精神传达错了呀？
3: 我们做事就是要让百姓能得到实惠。现在兴城的泳装行业的确让一部分百姓富了起来，但也的确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们必须全面分析，权衡利弊。好，那就散会。
4: 韩副市长，彭锦熙来了。

0: 我的方案就是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啊，我准备在兴城南面再开一个泳装厂，把这个乡镇上所有的这些无业青年、闲散人员都吸收到锦宏泳装厂里，是吧？让大家有活干，有钱挣。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多挣钱呗，是吧？多纳税，争取得个企业纳税先进奖，是吧？没事到省里做做报告，跟大家分享分享锦宏泳装厂的成功经验，这个让锦宏泳装厂在咱们省里乃至全国闪闪发光。
1: 然后呢？
0: 扩展一下海外市场吧，啊，争取让咱们国家的这个南极考察队队员第一批穿上我们的泳装，这样的话就可以跟企鹅一起在南极圈游冬泳了，是吧？北极算了，北极有北极熊，太危险，怕伤人。
1: 行，还挺有想法啊。那我问你，这个方案谁写的？
0: 罗红写的。
1: 你看过吗？
0: 没看过。
1: 回去整明白过来。
0: 谭大哥，谭副市长
2: 啊，
0: 这报告我已经给您交上来了，是吧？您还想让我怎么做？我好赖不济，我也是兴城泳装的这个领头羊嘛，我也是兴城杰出青年呢。您现在这么弄我，我很没有面子。
1: 锦溪啊，我真的对你很失望。都这个时候了，我为啥封您厂你不知道吗？你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你心里没数吗？
0: 我有数啊，我不就是抄了那秦升那个代理的品牌吗？不是，这多大个事儿啊！啊，谭大哥，啊，你说做泳装的，行，你甭说做泳装的，做服装的也好，谁没干过这事儿啊？怎么到我这儿你就非死死抓住不放，就非得挤兑我？

0: 是秦生给你什么好处了吗？你说吧，秦生给你多少，我给你双份。
1: 彭锦熙，
2: 我现在以副市长的身份正式通知你，一个月之内必须完成停业整改，如果完成不了，你们锦红厂永久关闭。等等，我再以谭有为的身份通知你，
0: 拿着你的报告回去认真看看。

0: 那个今天跟那个谭大哥谈怎么样？
1: 一般嘛，给我骂了。
2: 骂你？骂你啥？
1: 让我滚。
2: 不是，那我得找他唠唠啊。
3: 哎，你快坐那儿吧，大哥，你不能让二哥把话说完啊。
2: 走，那骂人呢。
1: 我们先看看这个。

0: 哎呀，二哥，你太厉害了，你这写的行啊。
1: 这不是我写的，这是你二嫂写的。
0: 那我二嫂更厉害。
1: 哎呀，你还别说，谭有为今天这顿给我骂呀，好像把我骂醒了。头一阵儿吧，自己有问题，老觉得人家有毛病，其实我自己才犯了最大的错。哎，太混了，我还得感谢你嫂子。你嫂子这么多年不容易，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在工作上用自己的方式默默的支持我，每次我想不到的事儿，他都能想到。今天全家人都在这儿，媳妇儿，感谢你啊。啊，我决定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呢，研究自己的产品，大家觉得怎么样？
0: 同意啊，二哥说是啥，咱就听二哥的。
2: 行。
3: 我也同意。
1: 那我们就说第二个吧，是吧？嗯，咱们请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咱们厂里来当这个设计师呢？
0: 那肯定得找专业的呀。
3: 我看未必。秀啊，你还是年轻。你知道那专业设计师请一个多少钱吗？多贵吗？
0: 应该不便宜吧？
3: 应该不便宜，那可贵了，是吧？这样，嫂子给你干，是专业设计师的五折，还便宜。完了，你们哥俩左兜掏右兜，没毛病。怎么样？
1: 有个决定啊，就是明天呢，我飞趟上海，你嫂子飞趟北京啊，去找一下设计师，因为谭小维只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得在一个礼拜之内把设计师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啊。
4: 我是上北京不找设计师，
1: 嗯，
4: 我找个法务。咱现在面临的困境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你找一个设计师，我找一个法务，这样才能双管齐下。
3: 那俩管好啊，你看我当设计师，你大哥当法务，这不全解决了吗？这花那钱干啥？你俩

0: 连票钱都省。哎呀，
1: 你谦虚了啊。啊，法务你一个人能兼了？
0: 那是
1: 能能，你不俩管吗？是吧？你双管的，你左脑呢法务，右脑设计师，多好。
0: 这还有什么叫左右脑啊？
1: 哎呀，我这辈子什么老二啊，好啊，好事儿，你呢就放手干，很有魄力啊，大哥支持你啊。行了，那弟妹，我先回去了啊。啊，
0: 秀，我要说这事。
2: 二哥，我也先回去了啊，我走了啊，嫂子。哎，
0: 老二，我跟你说，
3: 我有点困了，就早媳妇睡吧，好不好？这么早怎么困了呢？姐，
0: 哎，哎，老二啊，这灯还关了呢。哎，那设计师的事你同意没呀？你要不吱声，那我明天就开始干了啊。反正钱是肯定不能亏待嫂子，是吧？

0: 我会尽快缩短那个时间。哎呀，这于厂长，我这千言万语，我也表达不了，怎么感谢您啊？这事儿，这<笑>
1: 你给你嫂嫂寄的那个红螺鲜干豆腐啊，
0: 哎呦，吃的她高兴的不得了啊！<笑>这给我下了死命令，必须得给你找到一个设计师，我哪敢怠慢嘛！
1: 哎呀，要不说关键时候还得是老乡。
0: 啊，那老乡的家属看来是不行啊。
1: 哎呀，太行了，太行了，队长太行了。哎，
0: 是不是很着急啊？
1: 是，他们只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0: 不过从大局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啊，这是个好事情，你要正确的对待哦。是啊。 只要不麻烦，我就不过来找您了。
1: 嗯，
0: 我们厂的情况你也知道啊，现在处于转型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代工，是没有设计师的。但是咱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我就赶紧去找。你小子命真好，我给你找到一个。但是就是他这个水平怎么样，我不太敢给你打包票啊。
1: 这节骨眼上能找着就不错了。
0: 您呢，于厂长，怎么说呀？您可真是我贵人。
1: 这个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我真的趁你贵人。<笑>
2: 是是是，
0: 但是啊，这个设计师啊，还是蛮有腔调的。
1: 嗯，
0: 他除了在设计师设计以外，就爱喝咖啡。我们俩现在要不去一趟？
2: 走走，看看去，看看，
1: 坐。
2: 嗯，兴城。
0: 哎，队长，在辽宁的葫芦岛。
2: 哦。
3: 于厂长，我答应跟你见面，是因为你们厂一直是给国外的大品牌做代工的。我以为你要介绍外商给我认识，这怎么？
2: 唐小姐，虽然啊，我们不是外商，但是我们锦宏泳装厂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3: 您看，我特意从辽宁过来见您，我是非常有诚意的，想跟您合作了。是这样。 我不想在内商外商上搞什么歧视，我呢想接国外大品牌的工作呢，是主要是因为呢，我想在跟他们工作的时候呢，可以学习他们的设计理念，这样也可以开阔我的视野。所以，国内的企业目前我不考虑。
0: 虽然呀，我们的企业，带给不了您一些国外的理念，但是您可以提条件、待遇什么的。
3: 这我们一定都满足。哎，
2: 唐小姐是可以提的。我觉得呀，你还是没听懂我什么意思。于厂长，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特别简单，就是做做设计，喝喝咖啡。你说的这个条件待遇，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那我们有机会再合作，好吧？ 喝咖啡。

0: 喝一点咖啡。
1: 哎，小鹏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啊。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他是这个态度。嗯，
2: 其实态度态度无所谓，关键是他有没有本事啊。
1: 啊，这个倒是蛮灵的。上海服饰你听说过？
2: 嗯，
1: 我在里面看到过他的作品和专访的。
2: 那怪不得了。哎，咱甭这儿聊了，咱出去聊了。
3: 您答应了？
4: 答应了。说实在话，现在像你这么有进取心、有法律意识的企业老板，真是不多。我是被你的诚意打动了。
3: 谢谢谢谢，马教授，实在是太谢谢您了。
4: 有一点得说清楚，不能耽误学校的工作啊。
3: 那肯定的，肯定不能耽误您学校的工作。马教授，那您看这次帮我们解决这个法律纠纷，费用我们怎么付合适呢？
4: 嗯，从前我也帮过其他的企业，一般都是收费五万的。
3: 五万？
4: 嗯，
3: 行，没问题。谢谢谢谢，来，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来，您多吃点菜。
4: 谢谢谢谢谢。
5: 靳东哎，来呀！
6: 不来。
5: 来，快点。
6: 干啥？
5: 来了你就知道了，快点。
6: 来来来。怎么签儿？
5: 快来。给罗红和锦西打电话。
6: 你给人打电话干啥呀？
5: 让他们回来，告诉他们设计师找到了。
6: 哪呢？谁？你呀？
5: 啊！还不信？给你看看设计师的设计，来。

0: 说嘛，花那冤枉钱请啥设计师啊？喝这玩意儿多难呢，得给个大饼子狗都会。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呀，
1: 哎呦这可了不得了，
0: 是吧？
1: 哎呀，好，
0: 好啊，
1: 好好，
0: 哎呀，
1: 好，
0: 拿好，
1: 只好。傻子，愚昧。
0: 彭锦东可那么能埋汰人呢？我折腾大半宿，干啥就纸好啊？除了纸还拿好？
1: 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
0: 彭锦东，我跟你说话呢，这好不好啊？你都说点话呀你呀、啊！烦人！我告诉你啊，你就配修车，咱文化人的事你啥也不懂你。
1: 娶个傻子我，哎呀，太难了。
2: 小鹏，你看，就是这篇专访。
3: 锦西，你也别太灰心啊。哎，那啥，老于，你再想想办法，给锦西介绍一个更好的设计师。我还不信了呢。
2: 行，我也再找找。小鹏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啊，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是吧？
4: 是。大姐，于厂长，不琢磨了，就是他了。
3: 哎，咋还较上劲了呢？
4: 我还真就不是较劲，人家设计的东西还真就是好看。
3: 那人家也不答应啊。
4: 不答应，我再努努力，再使使劲儿呗。

0: 你也爱喝咖啡？
1: 哎，就是没事的时候也愿意喝一口啊。
0: 那你尝一下，他们家咖啡特别好喝。
1: 哎，好。
0: 怎么样？
1: 真好喝。我看唐小姐这真愿意喝咖啡哈、啊，就基本每天都来这儿。
0: 对对对对，我呀就爱喝咖啡，离开它吧我还创作不了，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在这种弥漫着咖啡香气的环境中工作。嗯，你说我这人是不是也挺事儿的？
1: 不不不不，这艺术家嘛，是不是，肯定有点异于常人的这种癖好啊，爱好爱好，你和我的。用词不当。

0: 厂子这都没人了，下岗了你还老溜达啥呀？上这
1: 有感情呗，那很多东西还在这呢。你说这个跟我多少年了，比孙淑芬都亲。
0: 妈呀，再说你拿这工具有啥用，咱爸那一身好手艺你也没继承下来，你还拿它摆上啊？
2: 啥玩意儿没继承下来？我这车前保带焊我样样精通，全跟咱爸学的。再说我钳工，我跟你讲，我六级。
0: 哎呦我家，我发现你这人啊，八面玲珑的，一天当咱妈面吧说随咱妈，反正到这儿又家就随咱爸了。行行，你呀、啊、这场就是黄了，不黄我看你能当厂长。
1: 啥也不懂，我这都是取优点长。
0: 既然你自己说那么厉害，我考考你呗。看看这个，这个你能不能做？
1: 这啥玩意儿？洗煤的。
0: 什么洗煤的？人写字不认字啊！手磨咖啡机，咖啡机。
1: 手磨咖啡，这是咖啡是啥？
0: 咖啡就现在，我这上上海啊，大伙讲究人都喝那个，一冲出来，喝点玩意儿苦的，但是这玩意儿很香。哎，就
1: 你讲，你可拉倒吧，这洗煤你给人喝坏了，你给人家。
0: 告诉你咖啡喝的嘛，怎么的？你说那玩意儿像崩爆米花的，都比说像，还洗煤的，拿什么洗煤？
1: 那你这你给我个图片，这我就不知道原理是咋整。
0: 不，你就不用考虑原理，你给我把那样做出来就行。你整不了不行，不整。
1: 怎么能怎么整不了呢？等劲儿吧。
0: 考验你手艺的时候到了，这家伙自己还含糊了。
1: 这什么好啥玩意儿？圈了我呢？
0: 没圈了你，还给我。

0: 好啊，
1: 你们呐，你们真是锦宏泳装厂的大功臣呐。
2: 嗯，你这不坑我表弟呢吗？
3: 哎，孙师傅，就你那表弟贾维民少坑我二哥了。再说了，怎么就坑他了呢？那咖啡店挣不挣钱你知道啊？
2: 那咖啡店挣不挣钱你心里没数啊？
4: 行行，别说，少说两句啊。我跟你说，这节骨眼上啊，能帮点啥就帮点啥，别多说话啊。等这个难关渡过去之后，老二啥人也不是不知道啊，都不能亏待大伙儿。
1: 嫂子，我跟你说啊，魏民干这个事儿真是一个新的商机，不一定赔钱啊，新生事物

0: 那赚钱了，你还得感谢我呢。
1: 就是。
0: 再说我现在首要的目的啊，是要请设计师。到时候魏明买卖不好，我再收回来，我不让他赔一分钱还不行吗？
2: 是，不是老二那啥，这咖啡店有了，设计师能来不？
0: 差不多。
2: 出发，
0: 出发，走。
1: 走。
0: 来，走，给。好来。
3: 别吃了。
4: 你搁这玩意儿嚼吧，我还磨了干啥呀？
0: 魏明呢？魏明。
5: 啊。
0: 来来来。
4: 哎呀，二哥你可来了！
0: 哎妈，你看他给你带啥来，大哥？
4: 啊，这个叫那个手磨
0: 咖啡机，哎，来来来，下来，这咖啡豆这糖拿不了，我给你拿吧。哎，这咖啡豆，来。

0: 哎，马教授，喝点茶啊！呀，今天可是辛苦您了，长途跋涉跑过来。
1: 应该的。
0: 您这回能来啊，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我都不知道咋谢谢您好。
1: 别客气，小茹，我清楚，搞个企业不容易，又摊上这么个烂事儿。说实在话，现在犯这种错误的企业不少啊。您放心。
0: 我会尽全力帮你解决的啊！哎，
2: 谢谢马教授。马教授，饿不饿？咱上桌吃点菜，这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0: 哎呦，你看这一大桌子，以后别这么铺张浪费啊！我是来工作的，咱们工作为主，好不好？
2: 那我们也得尽个地主之谊嘛。

0: 这是喝机灵机灵的了吗？
1: 不是，这不是对吗？这不是能挣钱？
0: 不是，怎么不对？那老二说对，那不能不对呀、啊。我咋搞呗？哎，这味儿这么熟呢，好像在哪喝过。哎，别动啊，这味儿啊，这味儿好像这味儿昨天还喝了呢。就我看啊，这味儿啊，这味儿就好像就在旁边。是入味洗脚水味儿。
2: 你喝过是怎么的？
0: 不是，他洗脚有时候崩我嘴里了。
3: 你瞎说什么玩意儿啊，那彭锦东？
0: 你看你不是你尝尝，
3: 尝尝，
0: 这味儿我太知道了。
3: 还真有点，
0: 你看。
2: 就是你尝。
4: 我不尝。你让他俩说的那个恶心，你忘了他有脚气了？
0: 哎呀，这像不是是。
1: 哎呀，那更恶心了。兄弟，你来一口，
5: 我尝尝。不挺好喝
2: 吗？你看，能喝惯了，能好喝的。
5: 我有鼻炎，喝啥玩意都一个味儿。
4: 哎，罗先。你要是得意这个味儿，你就上我家去，大嫂管够。
5: 我唬吗你？
4: 秀吗？哎，
1: 各位别闹了，二哥你快，你喝，你快来。
2: 这玩意儿确实，你闻起来它就是那个味儿啊，刚一。哎，不对，你看，我就说那什么，你那、哎、糖搁这放干啥的呀？你得往里放点糖。你
0: 是啊啊！哎呀，这玩意儿对疼啊！
5: 放，
0: 这是糖哈。味儿行，
1: 让你放杯里的，不是让你含着的。
2: 啊，你怎么还含上了呢？
0: 啊，对里呀、啊。
2: 哎呀妈呀！
0: 不是自己的，怕啥呢？我这
2: 真恶心，真这两口日过。
0: 来，我再尝，我再尝。哎，
4: 这
0: 恶心，味儿来了，
2: 怎么样？
0: 味儿行了，
2: 来了吧？是吧？来，
0: 这不就是孙淑芬洗脚水兑糖了吗？
2: 你别听他们的，你就这好东西，你就赶紧开吧。我回去我整个相机，我往小卷啥准备准备，
0: 准备开业，肯定挣钱。你看
1: 什么准备开业？
2: 你就等赚钱吧，魏民啊！
1: 这
2: 我不喝了。
0: 行，魏民，这味儿很多人都能得意，你看我就喜欢，准备开业。嗯。
6: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时光如水，岁月如歌，转眼间十几载，维民以双鬓渐白，开业成喜，无边春色融融乐，举业有方，不尽财源滚来了，滚。

0: 滚着来，滚啊，滚滚来！今天我免费请大家畅饮。啊！
1: 来，别动，来，妹妹来，我给你照张相，搁这开业了，来，别动啊！哎呀，精神啊！快，肚收收收。哎，来，等一下，等一下，我拍一下人群。啊，你这样还给咱做广告吗？不是，
0: 好好好。
1: 哎
2: ，sorry。
1: 哎。你，哎，爸，快快快，过来！你来干啥了？你这玩意儿你喝不惯。
3: 哎呀，喝不惯，我常喝这玩意儿，
1: 知道不？
3: 常喝。对呀，
1: 你可喝过？
3: 我这六几年，我不是出差去沈阳吗？到那儿没别的喝，天天就喝这玩意儿。大家，
1: 你记差了，你喝的是中药渣子吧？
3: 什么中药渣？反正就都有点苦，但是还可以。
1: 你再说你拿这玩意儿咋？你过来盛啥来了？
3: 这不实惠吗？你就整一缸就喝吧，你整那行。
1: 你喝啤酒来拿缸子，你可真行。
3: 哎呀，你快给我整满吧，你别废话了。
1: 那你进去，让他先进去吧。
3: 我先，文明给我整满。
0: 啊？哎呦，
3: 你给我整满啊！
0: 这玩意儿
1: 进吧，大家伙来来来来来，哎。

0: 秦东哎，
1: 咋的了？
0: 我睡不着啊。
1: 就像我能睡着似的。
0: 那咋整啊？
1: 凤儿
0: 啊，
1: 赏月啊，咱俩。
0: 那赏什么玩意儿月？我这心突突呢。

0: 贾荣明给我喝些什么玩意儿？这是。
1: 这一宿也睡不着觉。
2: 哎，你昨晚几点睡的？我大清早上四点才睡。你呢？
1: 你可别提了！哎呀，我的妈！我一宿都没睡着啊！这到现在我都精神儿。你看，
2: 你说他那里搁的啥玩意儿？
3: 刚谁知道呢？
1: 哎，你说他那咖啡哈，那劲儿也太大了。
2: 那可不是咋的？
1: 啥子？这
4: 唐小姐，您看，这个就是那个未名咖啡厅。
3: 还挺特别，
4: 还行吧。
3: 嗯嗯。
4: 唐小姐啊，有个事儿我必须得跟您道歉。在咱们上次聊天的时候，这个未名咖啡厅根本都不存在，是我编的。我们是在利用这段时间进设备搞装修，为了您，我们把这个未名咖啡厅开了起来。为什么这么做呢？第一呢，我们是想表达我们的诚意；第二是，也让您看看我们星城泳装人的行动力。
3: 彭先生，你都这么做了，你让我还说点什么呢？
4: 那唐小姐，就算是您答应了呗。
3: 星城，刚好我也没去过。
5: 来来来，唐小姐，你看看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古城，哎，就在古城当中坐落这么一个咖啡厅，你看看这装潢怎么样？魏民呢？
6: 哎，
5: 魏民，
6: 哎呦，
5: 来来来，哎，
6: 我来。
5: 那个，来，唐小姐，魏民，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6: 哎，
5: 唐婉如小姐，
7: 名字如雷贯耳，
6: 哎，
7: 老听叨你好。唐小姐，我是威命咖啡厅的创

0: 是贾维敏。威敏就是我，我就是威敏。
1: 这名还挺有趣儿。
2: 是他人也有意思。
0: 那你给翻译一下子，这是怎么有趣儿？
1: 威敏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是妇女啊。
0: 对，我就是妇
2: 女。那个为什么？你起来点，我领你上这来看看来。就这一块，唐小姐，以后啊，就是你，咱们咔就在这搞创作、设计，一组一组设计。以后唐小姐来了以后啊，都好好的安排，这都咱自己的好朋友贵宾啊，你们就给进。
0: 什么玩意儿？魏一鸣就是妇女啊？你妇女也没啥意思，魏一鸣的翻译就是啥的？贵妇，就是人国外有身份的。贵妇人想喝点茶呀，整点咖啡啥的，不一样。你看他那穿着打扮，就是贵妇。
2: 你看不出来吗？我养的，这唐小姐跟弟妹一比，你这
0: 我挣钱我也给她打扮。
2: 弟妹也挺好，跟你气质差。
0: 关键你这一个人做那么长桌呢，还给她专属，这啥意思？
2: 人家是贵宾来，这给专属不是不给你钱，不给你拉客来了吗？你要不行，我就给领茶馆一样，人搁哪儿都能创作。
0: 啥玩意儿？别吵人家身份的。
2: 那你瞎掺和啥呀？搁这儿？
0: 哎，唐小姐，我二哥对我特别好，
2: 是好朋友。那什么，那个魏明，你给上杯咖啡，啊，以后唐小姐来以后账全记我身上啊，你们就该要啥，你们都得给努力啊啊。
0: Mrs. 三儿 ，Wonderful 二，来五杯咖啡。
3: 好嘞，
2: 你等你，唐姐坐你看，干啥呀？一个人能喝了五杯咖啡吗？你这给喝中毒了。
0: 二哥来了请客，那俺们不也得喝一杯？
2: 那搁我这算吗？啊，搁我这儿啊？
1: 这给唐小姐的设计费，还有马教授的劳务费，一共30万，这还不算咱打板投产的钱。
2: 明天我把家里钱拿出来。把他们这个第一批款给付了，
4: 那你弟的账上冻着呢，谁也帮不上啥忙。
5: 锦溪，锦溪，
0: 吃呢？
5: 啊，你咋来了呢？
0: 给你们加点料。
2: 你看，
0: 来，豆浆拿铁喝吧。
2: 你拿铁都放牛奶，你搁这整个豆浆，你不是你干啥？你要大早上起来啊？
0: 啥也干不了了，现在废了要。二哥二嫂啊，救救魏明嘛！你说那咖啡馆啊，干不下去了。太惨了也，从开业那天，
1: 我都充满了好奇。你要是能把他们培养成你的目标客户，那你想着以后生意能不好吗？
0: 对呀，哼，他们年轻，他们能接受，那我再听听。
2: 你这说好了，就这么地吧。
0: 但我这一桶啊，一共带来五杯咖啡，一杯5块钱，5×25，结下款嘛。毕竟都到杯里了。
2: 我出来干啥来了？要钱来了这是。行，今天我照顾你生意啊，给你30吧。
0: 哎，我二哥还厉害，全大票的兜里。
4: 一天。
0: 行。那啥，吃饭吧。
2: 这家又不上火又吃饭了。你喝呀。你一会儿喝这个，来来来，你尝啥味儿？你看你能不能？
0: 你不是有点苦涩，这玩意儿还是配牛奶。
6: 我告诉你老多头啊，这钱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7: 凭啥呀？我自己赚的钱，我说了算。
6: 那不给我姐夫的厂子就完了，
7: 他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不是，人都说聪明绝顶，不到你这咋就跟别人不一样呢？你脑子是缺点啥吧你？
7: 你
6: 那我姐夫厂子黄了，我姐不得跟着挨饿呀？你琢磨琢磨去。

0: 馅儿。
1: 啊，
0: 明天把这个给你二哥拿去。
1: 妈，你这过河的钱你就别往里添大坑了。
0: 过啥河呀？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再活个二三十年没问题。妈多了没有？就这些了，先给他拿去用啊。咱家现在虽然不在一个院子住了，但心得搁一起。就算你二哥这次是错的，妈也得全力支持他。你说这个时候家里人不搭把手，还等着谁搭呀？嗯，去了。
1: 妈，你说我这本来想让你劝我二哥的，这回可倒好，你还把我给劝了。
2: 奶奶。

0: 别搁这晃了，这光光的眼晕。
1: 来来来，你坐下，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不然，
3: 那个家里有多钱？
2: 干啥呀？
3: 给老二拿去。
2: 金东，你这不是在帮他，你是在害他。你看他一天老折腾折腾的，你不能眼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啊。
3: 让他折腾吧，他不听我的是对的，这历史也证明他不听我的是对的，要不然他也没有这么大出息。那啥，那个我这当大哥的是吧，我得支持你。家里有多钱，你先给老二拿一步。
2: 没有。
3: 什么就没有啊？你没有多没有少吗？
0: 你把存折给我拿来。来，什么你又没有？一说钱你就没有。
2: 那你拿出来。
0: 我跟你讲，我也是这家里的一员，我有知情权。
2: 给你知情权，来，你自己看。我说钥匙你自己折腾吧。

0: 就这些啊？
1: 就这些，自己看。
2: 唐姐，真好啊，真好看。咱虽然是咱看不明白啊，这设计的什么，但是这看起来是真棒啊。
3: 不行，其实我还不满意，现在还差一个不完善的。
2: 这四个已经不错。嘿，
4: 这还是你们搞艺术有追求哈，这。
3: 哎，嗯，彭先生，要不你帮我这个系列想一个名字好不好？
2: 我就别帮着想名字，我们这没啥文化的，瞎想不出来啥。
3: 哎，没有文化，你有想法呀，说不定你取出来的名字更加生动呢。
2: 哦。那咱这是啥意思啊？这几个，
3: 我这样跟你讲吧
2: 啊，
3: 我这个作品呢，它是这样，它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呢是按照五种花的颜色和特性来设计的。
2: 哦，
3: 这五种花呢，分别是梅花、兰花、菊花、玫瑰花、百合花。
2: 哦，
3: 它整体的造型呢，非常的有流线感，
2: 嗯，
3: 可以舒适的贴合在着装者的每一寸肌肉上。
2: 啊，每一寸肌肉。
3: 嗯，
2: 五种花。
3: 嗯，
2: 贴合在每一个。

0: 寸鸡肉上。嗯，五花肉。
1: 你能不能别闹呀？你能叫五花肉、啊？
2: 不是花小姐，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你们这专业的人办。你这么着，那个什么，你先忙着，我给你倒杯水啊。
1: 哎呀，哟，头天怎么黑了、
2: 啊？花小姐别动，别动啊！等我弄。
1: 你快点，我害怕。
2: 等一下啊，那个，哎。
0: 别怕，我们这个保险丝断了，我给接上。
1: 彭先生，我觉得你好厉害呀、啊，你怎么什么都会呀、啊？
0: 嗨，
2: 男人嘛，就到我们这岁数，什么活都得会，是吧？行，那您先忙着，我先不打扰你，我上班去吧。
1: 啊，行，好，
0: 这么着，唐小姐啊，
1: 嗯，好，拜拜，
0: 拜拜。

0: 吓一跳是吧？是忙着呢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这个厂子的领导。
1: 啊，那您归彭先生管吗？
0: 不，彭先生归我管。
1: 哦。
0: 那个姑娘。
1: 嗯。
0: 你是从上海来的吧？
1: 对呀。
0: 你看，一瞅就是大城市的人，气质各方面不一样。
1: 嗯。
0: 就比我们这小地方人强多了。那我冒昧的问一下，
1: 嗯，
0: 您今年贵庚？
1: 30多岁。
0: 要么说大城市啊会保养。哎呀，孩子得10来岁了吧？
1: 不是不是的，我还没有结婚，我连男朋友都没有。
0: 不应该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那对象后边不得一帮一帮的呀？忙事业是对。哎，姑娘，
1: 嗯，
0: 那我问一下，这个年前，姑娘你可能会想，属你说他这么不好，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拿钱？因为我跟他父亲呢，是从小光腚娃娃，一起长大。就从打他生下这个儿子以后啊，他父亲活拉让他给气死了，因为他不干正事儿啊。我也跟着生气，还管不了，他爹就这么就走了。挺屈，我今天为什么能来？我还告诉你个原因，昨天晚上他爸给我托梦了，在梦里呀、啊，他爹就交代我，大兄弟啊，你呀、啊、看在我的面子上，再帮这小子最后一把吧。我就这么没有办法拿这2万块钱来，我不瞒你说姑娘，这2万块钱我给他，我压根都没想要，我就白给他了。我为什么要跟你学这些？因为我觉得姑娘你是从大城市来的，有修养，有文化，有素质，又这么漂亮，但是你很单纯，我怕你上当受骗。你要能信属的话，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你回上海，别在这待。反正呢，我不多说了，孰轻孰重，姑娘，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再见。
2: 唐小姐要走？
3: 嗯。
2: 为啥呀？不知道谁跟她说的，说咱没有钱，说咱是骗子。
3: 那马教授呢？
2: 也要走呗。这可咋整呀？
4: 别咋整了，咱现在赶紧回厂子，看有多少钱就赶紧给人对付上吧，别让人走了啊。
3: 走。
5: 爸，
6: 别叫我爸，我受不起。彭锦熙啊，你跟那个什么唐琪哥了什么德？就那唐学姐，你俩到底什么关系？我今天去厂子了啊，你们俩就在一个小屋里头，灯也关了，你俩说啥我全都听见了。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

0: 的解释。
1: 爸，你干啥呀你？你能不能不作了？
0: 我作不也是为了你吗？
1: 你今儿见唐小姐了？你是不是你跟她说的？说我们没有钱，说我们是骗子？
0: 是，怎么的？
1: 你。
2: 你侮辱我的人格，我现在暂且放在一边。我们几个现在天天忙的脚打后脑勺的，为了这个厂子弄得焦头烂额，怎么老是你上这来添乱来呢？啊，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去上海？我去了两次，我付出了多少你知道吗？我个大老爷们上人给人装孙子去，求爷爷告奶奶还看人脸子，好不容易给人弄回来，你现在给我弄走。我厂子黄了，你能不能负起责任？你能不能？太过分了你！
0: 跟谁喊呢？你这事还没说明白呢，你还想倒打一耙呀？不解释明白不好使，听着没有？

0: 这一共27万，也不够啊。
1: 不够，咱们再赶紧再凑凑吧。
2: 不是二哥，就算咱把人追回来了，人把设计图给咱了，那咱还有钱生产吗？
1: 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先把人留着再说。走，
2: 走。
3: 哎，二哥，
4: 志玲，你们来干嘛呀？
3: 你们干嘛去啊？
4: 不追那设计师去吗？
3: 我们也去。
5: 对，
4: 你们这么多人干嘛呀？
3: 哎，赶紧吧，哥，咱们看看咱新城泳装人的诚意。
4: 你们这么多人，弄得还要打人家似的。
1: 我看看。
6: 魏明，罗宪兄弟来了。罗宪，
7: 好嘞，嫂子。
6: 这是我家魏明特意让我给你准备的。魏明，把你想要的事儿唠清楚，有事你喊我。
7: 找我干啥呀？
8: 我媳妇不说了吗？特意给你张罗的菜，吃饭。
7: 哪有心情吃？
8: 听说了，听说最近解析遇见了比较棘手的事儿。
7: 现在就挺棘手。那徐志玲、二胜、三胖，领着咱新城几十号做泳装呢，陪着我姐夫去火车站拦着设计师呢。
8: 这个事儿我知道。哎，你挑点重点说呗。
7: 重点就是，市里面现在下了最后通牒了，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创造出自己的品牌，
9: 市里就要关停咱整个景洪泳装厂，
7: 就全玩完了。
8: 好，现在事儿出了，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解决。
7: 解决就是，你拿着钱，把那设计费、律师费，如数交给人家，这样才能挽回我姐夫的信誉，那厂子不就盘活了吗？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得上我姐夫那儿去，没准能帮你拦着来呢。
8: 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知道你着急，但总不能因为你着急，你把话说完了，不让别人说吧？我这还没发言呢，坐着别动啊。锦西有事儿了，这个钱我拿。你可别整这出啊。
7: 黎明哥，你就是我亲哥，以后用不着兄弟的。

0: 做牛做马咋的都行，我这命都是你的。
1: 哎，站着，回来，回来坐这儿。让你拿，你别抢，我把话说完。钱我拿归拿，但是我把话说在前面，我拿这钱一分利息都不要，我也不要他什么分红，我就想让他知道这么多年的兄弟风风雨雨走过来了，他出事了我在，让你留下是想让你带道，我想跟你一块儿去，你说你这着急忙慌的。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就是那个头上有一撮毛总掉那个。
1: 爸，
2: 唐小姐说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质疑我的人品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1: 唐小姐，你说这脑袋上有一撮毛这人他是我爸，你看全新城没有人躲着彭锦熙，大家都跟着他一块做生意呢，你看这不大家都来了吗？是不是？
3: 是。
0: 你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们就害怕了，你这不是钱还不够吗？
2: 唐姐，
4: 够够够够够够！哎呦，哎，唐姐，够够够，钱有钱。哎，不好意思啊，唐小姐。
2: 哎呀，你说王二哥这一天忙的，什么东西落，这些钱都落我们了。快，欠你们27是吧？这一共4万，3万还你们，然后这1万还多出来了，你瞅瞅，这都揣着，咱都揣着，来，啊。唐小姐，那个我再多说一句啊，唐小姐，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的话，微米咖啡厅永远给你准备一杯热的咖啡。
0: 我考虑考虑。
5: 你买断工龄了？
6: 买了，就是这一天又是雇设计师，又是律师费，又缺布料的。我和友就我帮他一把，我就凑点钱。我回来我跟你打个招呼，然后我着急给老二送钱去呢。
5: 摸会儿，
6: 摸吧。摸完了。
5: 我还想数数呢。
6: 啥玩意儿？你数数啊？
5: 那咱家钱我为啥不数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些钱。
6: 我也没见过呀。那老二不遇到难处了吗？现在吗？你说我这钱我不告诉你，是不是也不知道？那些老二遇到难处了，我当哥的帮一把。他现在翻过身，翻过身，钱就还咱俩，行不行？来，给我。
5: 哎呀，你，哎呀妈，你抓着我手了，你拧我手了。
6: 来来来，给我来。
5: 你拧我手了，你松手，你松手，快疼疼疼疼，你松手，你也松手，我给你。
6: 这么个，
7: 你说就这么个缺德的，
6: 你说我怎么办呢？老二那边缺钱呢，搁这跟我闹，你赶紧把钱给我。
5: 不给。
6: 什么玩意儿？开门！哎，开门！
5: 不开。
6: 什么？你不开？我着急送钱，什么你不开啊？开门！
5: 不。
6: 孙淑芬，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病了？孙淑芬，我跟你说，老二现在着急用钱，咱不能这什么意思啊？啊？
5: 不给。
6: 我跟你说，孙淑芬。我这些年我虽然我脾气不好，但是我没打过你，这你承认吗？你今天不把钱给我送出来，我跟你说，我肯定我得动手了。你把钱给我。你让人评评理，这钱是你的吗？那买的我工龄的钱，你赶紧拿出来。这可怎么整？我最后问你一遍啊，拿不拿？
5: 不拿。
6: 不拿是不？来，咱俩看咱俩谁硬啊！不拿啊！来，咱俩啊，今天就这么耗上了。孙淑芬，你看你今天，我看你今天出不出来？你出来，今天我跟你说，你危险，你来吧。哎呀，气死我了！

0: 为啥呀？
1: 崇拜我呗。
0: 老谢。
1: 啊？
0: 一加一得几？
1: 二啊。
0: 嘿，别说啊，这人变帅了以后。
2: 昨天你大哥数了我一晚上，那咣咣砸门，鞋底都招呼上了。你也别怪嫂子啊，你理解理解嫂子，嫂子没见过这么多钱，这肉一宿。

0: 有点。
1: 哎呀，你看，别说了，快去买布料吧，别让我再看你这钱。
0: 嗯，再捂一会儿。
1: 哎呀妈呀！
0: 是大哥喊吗？他什么时候来的？
2: 老二，老二，老二呢？老二，
3: 哎呦，咋了，大哥？
2: 老二呢？
3: 他在打碗的地儿呢。
2: 谁呀？咋的了？老二啊！
0: 哎呀，你喊啥呀，大哥？
2: 好消息啊！
0: 啊。
2: 这不我那钱吗？
0: 啊，是啊，嫂子呢？
2: 你行啊，你这事儿干的挺像我媳妇儿。你说你早知现在何必昨晚？
0: 不是啥好消息
2: 啊？啊，哎呀，这好消息啊！你现在牢狱之灾啊，可以免了
0: 啊，
2: 肯定就是得罚款了，罚点钱呗，这不是破财免灾吗？是吧？你这事儿啊，你得感谢我弟妹，没有我弟妹把马教授请来，你能这么容易就解决吗？这事儿，赶紧给我弟妹鞠一躬。
3: 别，
0: 你别整这，我鞠什么？那嫂子给我拿钱，你给嫂子鞠一躬。
2: 我鞠躬是我鞠，你赶紧给我这鞠一个。哎，马教授，我说的没错是吧？
4: 基本靠谱。
2: 哎，谢谢，太感谢。哎呀，
4: 那我就，
2: 哎，走吧。
3: 哎，快鞠躬啊！
2: 给谁鞠躬？
3: 我呀。
2: 滚出去！你不啊？
5: 秦夕啊，你做的努力我都看到了，但秦生不撤诉的话，锦宏泳装厂只能等到法院判决之后再开业了。
6: 那不黄瓜菜都凉了吗？谭大哥，您就给了我一个月的时间，是吧？现在还剩九天，您这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这不是？
5: 秦夕，我知道你现在很难，但你得清楚，封了你的厂子是调查处理阶段必然要采取的手段。但那不是为了限制你的发展，相反，等你设计出自己品牌的泳衣，法院判决之后，不仅会解除对你的限制，还会给你政策上的支持。但目前只能如此。
7: 本院认为，被告人星城锦湖泳装厂侵权行为的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立即停止其侵权行为，停业整改，并判处罚金10万元。
8: 虽然通过马教授的努力免除了我的牢狱之灾，因厂子未解封，无法大量生产自己设计的泳装，违约拖欠数笔订单，最终锦宏泳装厂资不抵债，破产了。
6: 哎，锦夕啊，
8: 有个事我得提前跟你说一下，明天我去找一下谭副市长聊收购锦宏泳装厂的事儿，你先缓缓，我知道你肯定得缓一下，等你缓好了来一下我办公室，我跟你请教一下经营方面的事好吗？
2: 你没完了？我跟你说话呢，没完了？你是不是拿俺家不识数啊？
9: 哎，你干嘛？哎，
2: 我跟你讲啊，你小时候不这样小兔崽子，你现在怎么跟你爸一样一脸坏相呢？我跟你讲，我弟弟有素质，不敢打你。
10: 我啥都没有，我不敢打你。
9: 谢谢，
6: 大哥啊，

0: 我要是你，我也想打我，但我得说你两句。你都多大岁数了，怎么还虎了吧唧？这啥地方？你在这儿打我？
1: 你抓我来，
2: 抓我！
0: 姐姐，其实触犯产权法的不止景宏永装厂一家，那些跟你干永装的老人也都犯了，这事你得处理。你要是处理不了，我可以帮你处理。

0: 下。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讲，是因为有你，才有了今天的新生，是你成就了我。喜欢呢？我也挺喜欢的。要不是你把这么好的厂子还有设备给我，我的泳装应该也不会这么快开始生产。这些都是你给我打下的基础，感谢。
1: 感谢我干嘛呀？这都是你应得的。我呀，就是一个教训。希望秦总呢，以后带着乡亲们发家致富。希望你走正道，祝你开业大吉，财源滚滚。
0: 谢谢。
1: 车不错。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这段时间我除了忙自己总公司的业务外，还为大家谈妥了一个来自意大利高端品牌的国际大订单。因为我们大家不断的努力，使得外商特别的信任，决定由我们成为他们的国内代加工。我琴声好了，是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有钱是要大家一起赚的。最后我再说一句，
1: 青城泳装走向世界啦！
2: 就是这样，
3: 起起伏伏的。
2: 你看这浪花，高高低低的，但它始终都是往前奔的。
4: 你说

0: 多累呀、啊，而且你都没时间陪我。
1: 那你还记得那时候我在这儿刚开始卖泳裤的时候，咱俩老在这床底下待着吗？你看这海，你看这沙滩，感觉他们啥都没变，就觉得咱们自己老了。
0: 我可没老，
1: 确实年轻。我是应该平静平静，我就是怕我一静下来吧，以后就再也浪不起来了。
0: 那不能，你看咱们只要有这牌子在，咱们永远都有机会。
1: 卧薪尝胆呗，是吧？
0: 哎呀，行啊，咱们正好就趁这个时候，咱们好好享受一下生活，多好。
1: 这些年净干活了，哪还会享受生活呀、啊？
0: 咋不会呢？咱们去那个威尼喝杯咖啡，多好啊，是不是？
1: 好。
2: 秦总，货都做好了，质量没问题。等节后我们就联系海运那边，运到意大利交货。
3: 好，这批货物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加倍小心，千万不能够出现任何纰漏。
4: 今天在座的都是在新城做泳装的老人，你们能过来我特别高兴。那些新的做泳装的我一个都没叫。勇啊，这么大的桌子，这么多的菜，就咱们几个，我一点不觉得少，因为老人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5: 严芳是我20多年的兄弟，我把他叫来了。前一段呢，我俩发生了点小摩擦，但那不重要，芳，都过去了，咱们得往后看，
4: 对吧？和在座的各位也是，前一阵儿因为这个产权的事儿，我让大家都受了一些损失，
5: 所以呢，今儿把大家伙叫过来，我先打个圈儿，表达一下歉意，好吧？蓝卫民，我先从你这开始，干一个。
6: 我纠正一下，如果这个桌上坐的都是星城泳装的老人，我想是不是少一位叫彭锦熙的呀？
5: 卫民，我跟你喝杯酒，你跟我提这个不说啊，喝了再说啊。
6: 喝不了。
5: 你是以后不打算在兴城再做泳装了是吧？
6: 我可以不干，但是我也不想喝这酒。对了，我还有个咖啡厅。
4: 老师，嗯，
5: 来，
4: 我敬你一杯。
5: 嗯，
7: 这就得喝，是吧，三胖？这么好酒不喝浪费了。
8: 那什么，我有事儿先去忙去了啊。三胖，
9: 嗯，
8: 你有事吗？
9: 我没事啊，我想陪你去办事儿。
10: 秦总，那个你也知道我这糖尿病这些年了，是吧，这酒也不能喝，我再说我这腿也不太得劲儿，是吧，能来就

0: 行了。那啥，那个我那边有点事儿，那个您先忙着，我先回去了。
1: 你咋了？你是也糖尿病啊，还是高血压，还是啥呀？
2: 走，走。
3: 谢谢啊，秦总。
1: 芳儿，你说这些老人都是做泳装时间长了，变成老油条了。胃不饱，那些新的都特别好。明天我就组个局，让他们来陪你吃饭，陪你喝酒，好吗，芳儿？来，咱哥俩喝一个啊。哎，吃口菜压一压啊。
4: 我这段时间没在啊，
5: 嗯，
4: 我有句话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
6: 咱俩有啥不能说的？说。
4: 就好像你刚才你说这个兴城这个做泳装这个新人和老人啊，我就想吧，你说你要是跟彭锦熙合作呢？强强联合，没准还能更好，也能少点麻烦。

叫你过来喝酒，特意打的电话，然后你来了跟我说碰你戏，你是喝多了来的呀？没醒酒还是故意来噎我的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吃饭喝酒，你坐这儿，咱是哥们儿，咋喝都行。我谁都不需要，一个人都没有，我自己照样吃照样喝，我差这个吗？没事，包括你严芳。

0: 这是
1: 火灾，
0: 爸，这里面货是不是就完了？这都
1: 啊，
0: 海
1: 淀都烧没了。
0: 哎，大哥，你跟他们说说，你让他能抢点，是点吧，要不是完了这场子。
1: 谁能替你不要命了呀？

现在这个

0: 情况，你们兵棋这还有啥用啊？
1: 那我们大家伙不白干了吗？
0: 这是个意外。
2: 哎呀，莫怪，咱们
0: 这
2: 关
0: 这样这样这样，
3: 你们听我的，先回去，这件事情我帮大家解决。
0: 先生，把门带来是我。
4: 你说等等。
5: 100万也不能按时交货了。
6: 10倍的违约金，再加上这把大火，谁也救不了。
7: 干爷，真痛快。
0: 秦商，这次意外失火，需要走一些必要的调查流程。这样，你先去配合调查。
8: 行了，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会大伙一个交代的。都别围着了。
9: 江哥，江哥，江哥，江哥，
8: 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
9: 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江哥，
10: 江哥，江哥，你跟秦生这些年的恩恩怨怨我心里都知道，可眼下这个节骨眼儿，我还是希望你能帮他一把。啊，
11: 我这怎么帮啊？这个
10: 这批外国订单的数量巨大，如果不能按时交货，一方面面临巨额赔偿，更重要的是咱兴城永庄人这几年攒下的口碑可就全完了。锦溪，我知道你在咱永庄人的心目中号召力特别大，如果你愿意开口号召大伙一起把这个坎过了，我相信咱们这个牌子它就不会倒。
12: 忙给补上这个事儿，我给答应了。
13: 你答应了？为啥呀？
12: 现在呢，这意大利的这个货呀供不上，这不是一个厂或者是某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咱们兴城永庄业的这么一个事儿。你说这个事儿咱们货供不上了，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这很丢咱们兴城永庄业的脸，把这个烂摊子接过来呢，知道有难度，不容易，但我们既然决定要做啊，就得做好，把咱们自己这个面子给争回来。
13: 行，我觉得我二哥说的挺对的，你就说。

0: 是吧？
1: 哎，好。
0: 你看着呀，现货。二哥，这是老林家的鱼鳗簪
2: 啊，
0: 你看咱还差多少？
2: 差多少？带着
3: 灼热的心去迎接。
0: 真的？
3: 真的。真的。
2: 齐了啊！
0: 啊！
2: 哎，明天的他把货给补齐了啊！哎呀，这行，这可是不容易啊！啊，
4: 老二，
2: 啊，
4: 老二，那个啥不行，
2: 怎么了？
4: 我刚才打电话问这个海运的事了，那不赶趟，从天津港发货到意大利得20多天，那不过交货日期了吗？
2: 那这不白忙活了吗？
5: 忙活啊！

0: 那不行，弟妹，玉珠费老贵了。
1: 之前我们家住。
0: 行，给我媳妇儿，咱们卸货了。

0: 那个意大利厂商那边对你们赶工的这笔订单非常满意，谢谢你啊，你等于是帮了兴中泳装人一个大忙，当然也包括我。他们对你们新设计的泳衣很感兴趣，看来景洪泳装厂也要东山再起了。没想到最后还是你带领兴城泳装人走向了世界，我走的终究不是正道，我们之间就像是一面镜子，我照着的是你，你照着镜子的时候是我。
1: 慢点，慢点，
2: 爸爸，
1: 慢点，慢点，慢点，
2: 爸爸，
1: 慢点，儿子，
2: 爸爸，我要吃冰棍。
1: 想吃冰棍啊？想吃冰棍就自己吃啊？啊？给不给奶奶、姥爷、小姑他们带点啊？带点哈。行，
3: 孝顺哈，儿子。你让你儿子以后少吃点东西，这都胖啥样了，跑了费劲。
2: 像你吗？
3: 像我？我小时候哪有那么胖？
2: 你是不是随爸爸？
3: 来，抱抱我来，抱抱我。哎，嘿，嘿，我说这儿子你啊，你可真得少吃点了啊，这爸都快抱不动你了。你还笑，就你妈给你惯的啊。我现在这么抱着你，我和你妈老了，你长大了抱不抱我们啊？
2: 抱啊！
3: 抱啊！好，
4: 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唐小姐设计的泳装款式获得了国际大奖，谭市长也带来了好消息。市委市政府鉴于我们的努力和改变，制定了关于泳装企业的扶持政策，景洪泳装厂重新开业。生产的新式泳衣很快打动了全国市场，后来又一步步走向世界。在一代代泳装人的努力奋斗中，兴城泳装乘风踏浪，越做越火。这就是我彭景熙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5: 今夜星光灿烂，今夜灯火通明，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此起彼伏啊，特别的激动。锦熙呢，其实我打小没看好他，我认为这孩子不务正业，但是通过这么长的时间，我真的是看错了。锦熙很了不起，聪明有头脑，看得也很远，是吧？我相信在锦熙的带领下，我们罗氏家族和彭氏家族一定会再创辉煌。
6: 你爸太老了。
5: 我呢还有一个

0: 瞅啥呢？跪下呀！
1: 妈，
0: 哎呀，你呀叫妈是应该的，但稍微有点早。你应该知道先给谁跪吧？啊，你心里没个数吗？
2: 给我结。
3: 上月单位，
1: 我什么？我要是你，我就都给了。来儿子，哎哎，给我，你看，哦，哥，
0: 哎呀，文明来了啊！来，这都往里面坐吧，快点。
1: 你小子真是，
4: 切，切爷了！你在这惹你爸生气，完犊子！
0: 不是，你听我跟你
4: 刘叔，你就听我的，
0: 不是
4: 听孩子一句，你给我点面子。
0: 我
4: 这大家伙在这聚呢，你让他起来。
0: 不是吧？你听我跟你说，他现在求婚呢。
4: 跟谁呀？
5: 跟大嫂。跟谁？
4: 哎秀，没看着。啊哈哈。快！真是吓我大舅，在这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的妈，这咋的了呢？我跪了。
6: 秀儿，你就答应我了呗。
7: 快起来！
6: 起来，答应没答应啊？
0: 笨呀，你怎么？都让你起来了，你还说那么多废话，完蛋了！哎
4: 呀，罗叔，你这有啥想法啊？
1: 咋的？他这
0: 孩子扯淡
1: 啊！你说两句呗。
4: 哎，对，
8: 就我说，我就说一句，来。咱们今天是个喜庆日子，你都把手里杯子拿起来啊，咱庆祝一下。
0: 来，
1: 喝酒，
8: 咱们一起干一个，
1: 来来来，
8: 一二

0: 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1: 现在我是因为我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新的，一身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2: 13.7万？
1: 哎，
2: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1: 包了呢，地桌、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2: 家具呢？
1: 家具嘛，送2只床，
2: 2只床，
1: 33万一张，1337，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套都是的，
2: 热水器。
1: 创业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2: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1: 不要操心的。反正我别说早话的，
2: 别说早话的，
1: 对，说对，
2: 说对的。
3: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2: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3: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4: 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7: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周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5: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4: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 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0公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0000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新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叫啥的？
8: 阿曼。Gözlerim salsa demek kesindir mi olur?
7: Evet.

哈萨克有一个传统礼俗，自家放养的牛、羊、马、驼，都只是作为供自己、朋友和客人享用的食物而存在，不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也就是说，要是有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突然走上了门，他会立刻为这人宰只羊，慷慨地款待他。但是若是对方要出钱买牛羊的话，再多的钱也不可以。到了如今，这种礼俗在大时代的冲击下所剩无几了，但是那种忍抑欲望的古老精神仍然不着痕迹地

0: 有一天，张凤霞决定买一只羊。
1: 我出去买只羊啊。
2: 哎，为啥呀？咱家不是已经有两匹骆驼了？
1: 咱家只有一匹，还有一匹是马春寒借给我们的。你想啊，去买只羊，不香城的水草那么丰沛，这羊就放在这就不用管它，它每天吃草吃得美美的，我们每天早上都能喝到新鲜的羊奶，然后等这个夏天一过，到了秋天，那个羊就长得肥肥的，就把它一卖，还能赚钱呢，是不是啊？
2: 那骆驼没有奶吗？
1: 那是公骆驼。
2: 屁！
1: 活该！谁让你闯这个地方看了半天，没有礼貌。

0: 能够陪我玩，太闷了，我去斗牛了。
1: 别走远。
0: 我能走多远？真是的。
2: 张凤霞翻了两个山头，找到了一家牧民。张凤霞很精明，她千挑万选，选中了一头母羊。和牧民砍价，双方争执不下，价格无法达成一致。从日出砍到日落，最后牧民建议他留宿一晚，第二天返程。于是热情的哈萨克牧民直接把那只争执了一天的大尾巴羊宰了待客。
3: 我们有一个原因，
1: 嗯，
3: 这样说呢，哈萨克家庭的财产有一半是留给客人的。
1: 是呢，我们转场来的路上也有人给我们送酸奶喝。
3: 你妈妈让我跟你说，她还没买到新衣裳，买到了就回来。
1: 行，我知道了。我听说今天有转场的人路过呢。
3: 转场的人吗？我路上碰见了，你妈去东边的了。
1: 行，他们是不是快到了？你先别走，帮我看一会儿奶奶呗。
3: 好的。
1: 别让她走远啊。
3: 好的，
1: 谢谢。
3: 你好，奶奶，你身体好吗？今年多大了？
0: 38。
3: 好嘛好嘛，有点年轻。

0: 哎，啊，来，红梅。
1: 你们也转来这片牧场啊？
2: 对，我们在下牧场，也在这里呢。哎，啊，
3: 我问了，没拉红梅。啊，不是为了我别的儿子干的，把拆一下。
2: 我妈说我们家在下面，在河流的下游。你来我家做客吗？
1: 行啊，等我妈回来了，小卖部有人照看，我就去你们家。
2: bir de öyle kaçıp gelgende kiletim oldu, baratım oldu.
3: İyi, oldu, baraya.
0: Çağırın.

哈萨克文化里，人与人之间产生友情或者爱情，是由于被看见。所以在哈萨克语中，我喜欢你 ，мен сенен жақсы көрем， 意思是，我清楚地看见你。

开始。

0: 文修，
1: 哎呦哎呦哎呦，这啥这是？
2: 帐篷漏雨。

0: 家里的碗和盆不够了。
1: 有雨布吗？我给你盖上。
0: 没有。
1: 你妈妈呢？
0: 她出去了，不在家。
1: 夏牧场夏天雨多得很呢，
2: 也不是办法啊，这样子。
0: 还行，也能将就用嘛。你看，这上面的雨水漏进来，被我的口袋接住，它就一层一层的往下滴，这儿满了之后就顺着水道就出去了。
1: 啊 ，but
0: 什么？
2: 厉害。
1: 我看外面雨下的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先这样吧，挺好的。
0: 就是。
1: 我。
0: 买东西吗？
1: 我不买。我来，想跟你说件事。
0: 你聊干啥呢？
1: 没事的。是这样啊，
3: 交枪的事你先别跟村主任说，我来说服我爸爸，
1: 行吗？
0: 啊，这些事儿
1: 很重要。你脸怎么红了？
0: 我可能不擅长说谎，我紧张。
1: 不想说谎。我理解。没事。
0: 没有。那个苏瑞塔用猎枪救过我跟我妈，我就先不跟村主任说这件事儿。
1: 那你妈妈回来的时候，你也跟她说话一下。谢谢。
4: 也不是特意来看你的，走错了路。看吧，显得我还挺深情。

我呀，最近挺好的。也不喝酒了，也不想你了。

0: 那我下次再给你选。行，
1: 那就八公斤了哈。
2: 姑娘，
3: 这是什么呀？
1: 欢迎来到文秀水电站。
0: 对，我们刚才就讨论这个帐篷后的这个。
3: 看不出来，你还真的聪明。
1: 我隐藏的是有点深。那个，我妈说，就算你十块钱一公斤。
0: 好，谢谢。
1: 不挣你们钱。知道吧？
3: 哎，你怎么给我们算一公斤八块钱呢？
1: 因为要挣你的钱。
3: 你妈呢？
1: 我妈去后山买羊了。
3: 买羊？哎，怎么不卖我们家的羊呢？离你们很近啊。
1: 因为还不想让你们挣到我们的钱。
3: 钱，这就那么重要吗？我是你们的朋友。
1: 好朋友还撇下我们自己转场？
3: 你屈指可数的好干部。
1: 方圆百里也就你一个干部。

0: OK， 民主的比例。奶奶，奶奶，我先走了，我爱你。
1: 你也看出来。
0: 文秀，再见。
2: 一包烟。
3: 没有。啊，烟草啊，烟草有。有的，有的。一块二。
2: 谈恋爱呀，大大方方的谈。
3: 没有嘛。
2: 不要说谎，会有报应的。啊？
3: 胡说八道。
1: 啊！哎呀呀！哎呀，那我扎马上分。
0: Özün kolumun, çoğazar.
3: Hey!
0: Gel, gel, gel.

0: 我这是要干啥呀？
1: 以防万一。嗯。吃吧，你。嗯。你看，我说吧。嗯。

0: 谢谢面向我吗？
1: 在牧区做个小买卖，广东人。
0: 嗯。
1: 嗯。外面那个摩托车是你的？
0: 嗯，我的。
1: 丢了可惜了，等有车经过我买点汽油还能再骑。
0: 整天了，一个人没有。
1: 再等一下子。晚上不要出门，外面有狼。接受也不要离开火堆。
0: 嗯。

0: 看什么看？
1: 没有，就觉得你和我之前认识的人很像。
0: 少来这套。
1: 这些人就命案原来了，现在身上也没什么钱，没办法报答了。
0: 不需要，以后有人需要帮助，你搭把手就行。
2: 子夫，去哪儿？
3: 去边疆站送物资。
2: 去边疆站？那是不是要翻好几座山？
3: 边疆站离这儿有几个小时的路吧，在山上开车来往好几个小时。
2: 是吗？我也做生意，在项目厂。
3: 来来回回挺累的。你们两口子去哪儿啊？
2: 都不容易。
0: 你会儿车加满了油，我带你出戈壁。这个地方跟你的方向是反的。
1: 没有打算回去了。
0: 那你去哪儿？
1: 项目厂那边。
0: 哪个项目厂？
1: 你说那个项目厂啊？
0: 不行。
1: 之前在乌鲁木齐那边打工，挣了点钱，想说出来跟朋友挖石赌一把，全部被骗没有了，找口饭吃了去那边。
0: 项目厂没有你干的活。
1: 钱一起挣啊！我不行，我去你那里打工啊。
0: 你看我哪里长得像有钱的？

0: 可以吧。
1: 小卖部的。
0: 啊？你快去洗衣服吗？你这个错一半给我用一下行不行？
2: 行呀，我把我的给你。
0: 我一半太好了，我一直想要一个错一半，他们都不给我买一来。这个东西好疼啊！哎，我给你一个好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0: 我的酱油箱子，快点！酱油箱子好疼，我妈妈自己做的，好疼手，手画画的，用完以后。
2: 嗯，
0: 你用吧。
2: 什么？

0: 钱呢？
1: 这是绿宝石，很珍贵的。江波就在河里捡过一颗，打成了戒指呢。
0: 很珍贵啊。
1: 对呀。
0: 很值钱啊。
1: 对呀。
2: 我一会儿还给你啊，我这放到洗碗里。
3: 不急，你慢慢用。
2: 这个洗的累得很。哎呦，我天天说我一个搓衣板，搓衣板给我卖完，家里的都不听我说话，讨厌很烦。一年了，不给我卖，好很，不好这个东西。
3: 这个是肉吗？啊？
4: 猎肉、羊肉啊？因为羊肉香到我们羊肉做的，羊肉羊肉做的。我妈妈们老了眼睛看不见了，那个羊肉没有拿出来，肉里面放着。
2: 把那个扔掉，咦，扔掉，咦，用吧，你试。
5: 我妈妈的弟弟的丫头，
3: 我知道，就是你舅舅的女儿，就是你表妹。咦，
4: 那个苦难的新郎，苦难的。你爸爸的弟弟的儿子
3: 啊，就是库兰的堂兄。
4: 爷爷
6: 是这样，
3: 就是说你的表妹要跟他的堂兄结婚，你们要去参加婚礼。
4: 腿好疼，我们当了当我们跳舞颠颠那个里面腿，
6: 就是舞会。
4: 爷爷舞会，我们那个舞会跳舞以后，我们还那个吊羊，是不是吊羊？啊，爷，我们家把再颠颠在家难受疼以后，咱们男孩子都要去，
3: 八抬去啊。
4: 爷八抬去呀，男孩子就到那个腿的时候认识呀，都是嘛，然后他们一块跳舞跳，有感情以后秋天休息的时候就结婚了。
6: 结婚的时候又有舞会了，爷跳跳舞又有新的小伙子。跟姑娘恋爱了，
3: 你又结婚了，
5: 又有舞会了。

0: 同志，你是口里来的吗？
1: 啊，咋了，老同志？你是新疆本地的？
0: 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1: 啥？
0: 和田玉，内地没有，我捡的。我看你人美心善，我就10000块钱卖给你，你拿到口里，转手就能卖50000。
1: 我也不有这么好的事情，摊到了我的头上了。
0: 你运气好，
1: 看一下子。
0: 好吧，宝石。
1: 看这个水头，它起码是个玻璃种。但是看这个颜色嘛，它有点像本地的乌苏大啤酒的啤酒瓶。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我老喝。
0: 买吧。
1: 不买了，你留着当传家宝。

0: 啊，这个。
1: 喂，
0: 怎么称呼你的名字？阿耀啊，阿耀，爸，高晓亮。我跟你打听个人啊，你们牧场这边有没有一个女的？她是骑骆驼，然后比你稍微矮一点，在这边做买卖。女的一个，哎，骑骆驼了，跟你矮一点点，在牧场那边做那个生意，小卖部啊，交换东西一个女的。
2: 哎，张凤山。
0: 张凤霞哦，
2: 哎，
3: 妈，是我妈回来了不？
4: 啊，回来了。呀，库兰来了，怎么样？你爸爸妈妈好吗？
5: 嗯，都好着呢。
4: 嗯，
5: 太好了，小卖部的婶婶，您回来了。
4: 啊，
5: 明天我们要去参加腿呢。
4: 我也去。哟，腿呢？
5: 嗯，
4: 舞会呢？那你们两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6: 还要趁机会多认识几个小伙子呢。我们文秀没有男朋友，你给他介绍个会说普通话的嘛。
7: 那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了。
5: 我不行，我不行，我有喜欢的人了。
7: 你有喜欢的人？
5: 谁呀？小卖部婶婶
4: 啊，
5: 你看好看吗？
4: 呀，好看着呢。
7: 这库兰的裙子她借给我穿。
4: 真的？真好看。
5: 但是这里有点破了，能跟它缝一下吗？
4: 我看一下。哦，这么大个口子，
7: 我没找着针线。
4: 有什么是针线？嗯。啊，给我撑着，这个地方拉直了。你看，完美，根本看不出来嘛。
6: 最多有人说上面像根草，这不草原上到处都是草，裙子上有根草了算啥？是不是？
7: 你行，走，比一下。
5: 你说我搭什么好呢？
7: 可以吧？你比划一下，好看吗？
6: 同志。
4: 同梅。

0: 这是什么好东西了？你看，行，你要这样子，弟儿，嗯，那个也有吗？这个，咦，一样的吗？那个吃完以后牙齿白白的。
1: 这个野草莓，拿上来，好吃的。嗯。

0: 过来这边，嗯，
1: 这是，
0: 你看好多，好肥，我们割一点带到婚礼上送给大家。
1: 喂吧，嘿，脱一下。
2: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不吃那个东西。
0: 你们不吃这个？
2: 不吃。
0: 阿魏姑也不吃。
2: 啥姑我们也不吃，那个牛肉、羊肉好吃的很呀，谁吃这个东西？
3: 他们外地人吃，我在县城见过呢。
0: 对呀、啊，很好吃的这个。
2: 你喂喂，我刀子有卖，你自己吃啊，不用给我们了。
0: 嗯，好新鲜啊！
4: 哎，你
0: 也卖，要不休息一下？
2: 我也卖休息。

0: 那里。哎，你爸爸来，他还没有来呢。哎，他没有马了，只有摩托。
1: 天哪，前面
0: 他来了。
2: 耶，最帅的我的小叔叔。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942年5月14日，驻山西省西北部岚县东村地区的日军组成讨伐队，企图打击八路军进西北军区领导机关。该地区八路军在兴县以南的田家会村，以伤亡75人的代价，歼敌700余人，史称田家会大捷。

兴县位于山西省西北部，北倚保德，东临岚县、可兰，南连方山、临县，西隔黄河与陕西神木相望，县域面

0: 计3000多平方公里，是山西省版图最大的县。中国地势整体西高东低，而兴县地势却基本西低东高。境内群山逶迤，丘陵齐布，沟壑纵横，地形破碎，是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极佳战场。
1: 194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作为统一领导晋西北、晋西南、大青山地区各项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由贺龙任书记，关向英任副书记。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晋西北军区，贺龙为司令员，关向英为政治委员，徐凡廷为副司令员。
0: 徐凡廷，1893年生于山西涡县，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国民党任职时曾隐退一段时间，之后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1940年1月15日，徐范廷就任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1947年病逝于延安。中共中央根据徐范廷临终前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东至同蒲路西，西起黄河东岸，南抵汾林公路，北到长城脚下，南北长约270公里，东西宽约160公里，幅员相对比较狭窄。晋西北下辖有30多个县，但中国共产党管辖下的人口仅100多万，是名副其实的地级民贫地区。但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极其重要，它保卫着陕甘宁边区，维护着党中央和华北各根据地的交通。当时许多从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和江苏等地去延安开会和出差的人员都要经过晋西北，在兴县落脚。
1: 军区司令员贺龙曾自豪地说过，晋西北虽然条件差，但离党中央最近，党中央是我们的脑壳，我们有责任保卫它。兴县是延安的大门，我们要为党中央、为毛主席看好这个大门。
0: 鉴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战略位置，日军千方百计地设法摧毁这个抗日根据地。1940年3月9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了兵团参谋长会议，在会议上，日军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平田正盼忧心忡忡地表示，在晋西北近来中共军队渗透颇为显著，任其发展下去，不久极可能变成完全赤色地带，若不趁其根基尚未巩固之前彻底予以剿灭，则其祸害恐将波及河北、蒙江。此后日军频频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兴县也屡遭日军洗劫。1940年6月至7月，日军集中20000余兵力发动夏季大扫荡，妄图消灭兴县、临县、可兰地区的八路军，并一度进占兴县城。1940年12月至1941年1月，日军再集中20000余兵力发动冬季大扫荡，又对兴县、临县、可兰等地疯狂扫荡，二度进占兴县城。 1942年2月至3月，日军又集中10000余兵力发动春季大扫荡，矛头仍指向兴县、临县、可兰等地区，三度进占兴县城。
2: 在贺龙的亲自指挥下，日军的3次大扫荡都失败了。日军对晋西北发出的彻底予以剿灭的叫嚣，成为根据地军民的笑谈。而在残酷的反扫荡磨砺下，晋西北的军民越发坚强。
0: 鉴于1942年春季大扫荡收效甚微，1942年5月中旬，日军第69师团步兵、第59旅团、第85大队主力，加上一部分伪军，即有日军600余人、伪军100余人，组成讨伐队，再一次奔袭第120师兼晋西北军区所在地兴县城，决心打击八路军晋西北军区领导机关。日军第85大队大队长村川大佐，所以又称村川大队。这个大队相当有战斗力，在1942年春季大扫荡中是急先锋，是奔袭兴县的主力。2月6日，偷袭兴县城得手。2月7日，扫荡兴县西北地区。2月8日，扫荡兴县西南地区。2月18日，扫荡兴县东北地区。2月20日至25日，在兴县东北孙家庄大树岔地区，合击八路军第358旅直属队及第716团。所以，这个大队非常骄狂。

0: 村川大佐自诩为游击战专家，经常模仿八路军战术作战。在这次作战前，他扬言说组成讨伐队是要进攻新县东南的境乐，连编入讨伐队的伪军都信以为真了。1942年5月14日，村川率领讨伐队由岚县寨子村出发，突然转向新县城，意图进占新县城，并且对新县地区大肆破坏，预定时间为1周。村川行动前做足了情报功课。
1: 自1942年春季反扫荡结束后，八路军第358旅各团以小部队活动于边沿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主力仍集中进行战备整训，旅直属部队驻守兴县以东沟门前鄂虎滩地区，第716团驻守岚县界河口大蛇头地区，第7团主力驻守晋乐米峪镇地区，第8团驻守可兰东南的沪上地区。当日军向兴县进犯时，正值第716团23营前往宁武地区背粮未回，只有1营在驻地担任警戒。

在村川指挥下，讨伐队迅速隐蔽西进，先袭占岚县兴县公路上的要地岚县西北的界河口。在吴家沟杂石沟附近，八路军第716团一营发现讨伐队行迹，两度交火，并俘获伪军两名，初步掌握敌人企图袭占界河口的情报。

0: 敌情迅速上报晋西北军区，当时晋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已经前往延安，由晋西北军区参谋长周士第主持工作。周士第1900年生于广东粤会，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任红军第25师师长，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1: 根据当时的敌情，军区首长周士第等指示，村川大队已深入我根据地内，我各路部队均可陆续到达，外线部队也已牵制住了各据点的敌人，变被动为主动，歼敌时机已经成熟，敌人此次奔袭不成，必定速撤，我们一定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这一仗打好了，对晋西北的斗争局面将起到一定作用，因此一定要坚决彻底地消灭这股敌人。
0: 1942年5月15日，晋西北军区参谋长周士第等果断决定，经过3次反扫荡作战，晋西北军民斗志昂扬，大可与日军一战。这股日伪军孤军冒进，犯了兵家大忌，先以少数兵力袭扰消耗疲惫日伪军，而后集中主力相继将其歼灭。同时周士第组织驻兴县城内的机关和群众转移到城外，实行空室清野，命令下达，八路军各部积极行动起来。第716团一营将界河口收拢，密切监视敌人，并保持与敌接触。23营火速归队，工人武装自卫旅集结于兴县东南李家塔、郭家歌台地区，视情况使用。兴县游击大队集结于县城东南20里铺、车家庄、康宁镇各点，监视袭扰敌人，准备配合主力作战。日伪军避开阻击绕路，继续前进，于5月15日拂晓进至界河口西南6公里的李家庄隐蔽。5月16日晚11时，日军从李家庄出发，于5月17日拂晓进占新县城。
2: 日伪军进入新县城后啊，逐渐发现是座空城，才醒悟八路军早有准备，他们不敢久留，在当天中午退出了新县城，爬上南山，企图向东南撤退。工人武装自卫旅和游击队民兵当即出击，使日伪军呢在当天只运动了3公里，进到了白家堰地区。
0: 晋西北军区认为歼灭这股日伪军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即进行了严密的战斗部署，以第716团工人武装自卫旅向白家堰之敌进攻，第358旅第8团主力则于7月18日拂晓抽调到蓝县大蛇头附近。

0: 济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法治惠民生，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加大化解重点领域积案力度，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推动法治力量向基层延伸，向群众靠近。区政府将全力支持区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区检察院依法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区监委依法行使监察权，切实维护司法权威和监察权威。希望府院检监四方继续发挥好密切联动的优良传统，让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真正嵌入萧山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本台记者报道。未来之星2026萧山区青少年小篮球联赛长三角精英邀请赛暨杭台青少年篮球交流赛今天举行，揭幕战在熊兄弟和我区的世纪实业梦想队之间展开。赛场上攻防回合之间，篮球小将们配合默契，衔接流畅，精准的底线传球，快速的边线传导，灵活的挡拆跑位，一气呵成。
1: 其实蛮强的，就又有点兴奋，希望我可以拿到好成绩。
2: 小时候第一次接触篮球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篮球能弹起来，然后嘛我就喜欢上了，大约3岁时候开始练球了。
0: 据了解，未来之星青少年小篮球联赛是我区首个覆盖U6至U15全年龄段的官方青少年篮球赛事。本台记者报道。
3: 在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上，安捷莱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获得了2026一键加 AI 创新卓越伙伴。安捷莱以脑机接口加人工智能加机器人为核心技术方向，凭借源源不断创新成果，成为高端医疗装备赛道冉冉升起的经济新势力。
4: 在安捷莱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展厅，工作人员穿戴好单下肢偏瘫康复机器人进行模拟演示。整套设备轻便贴合腿部，随着人体步伐变化，机器人同步提供助力，迈步转向迅速行走，一系列动作自然流畅。这套智能装备能够精准捕捉患者运动意图，模拟正常步态模式，帮助偏瘫患者重新学习走路。
5: 我所有的那个控制呢，都是通过我头上这个脑机接口来控制我这个设备的行走了。通过我脑机接口的你们所谓的这个意念，其实它是采集了脑电的一个信号，通过脑机接口进行分析算法，最终给到这个设备再进行行走。其实它通俗的讲，就每一步行走训练都是一个叫神经元的闭环，从中枢到外周的一个闭环啊，不停地释放脑电信号，让最终达到神经元重塑的一个功能。
4: 基于这套平台化技术体系，公司快速完成全场景智能康复设备矩阵布局。
6: 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7: 行，谢谢了啊。
6: 别客气您。
8: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买东西回来了
2: 啊！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4: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尝不尝。
5: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6: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7: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8: 一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9: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5: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Aman aman. Gözlerim salsa demek kesindir. Ne kadar?
1: Aman.

0: 吗？耶，
1: 吃不吃不不
0: 不不不不
2: 哈萨克有一个传统礼俗，自家放养的牛羊马驼都只是作为供自己朋友和客人享用的食物而存在，不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也就是说，要是有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突然走上了门，他会立刻为这人宰只羊，慷慨地款待他。但是若是对方要出钱买牛羊的话，再多的钱也不可以。到了如今，这种礼俗在大时代的冲击下所剩无几了，但是那种忍抑欲望的古老精神仍然不着痕迹地埋在这个民族心灵中。

0: 有一天，张凤霞决定买一只羊。
1: 我出去买只羊啊。
2: 哎，为啥呀？咱家不是已经有两匹骆驼了？
1: 咱家只有一匹，还有一匹是马春寒借给我们的。
3: 叫强的事你先别跟村主任说，我来说服我爸爸。
4: 行吗？
5: 啊，这件事儿？
3: 对，
4: 很重要。这羊怎么红了？
5: 啊，我可能不擅长说谎，我紧张。
4: 不想说谎？我理解。没事。
5: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苏瑞塔用猎枪救过我跟我妈，我就先不跟村主任说这件事儿。
4: 对对。那你妈妈回来的时候，你也跟她说谎一些了。
5: 嗯。
4: 谢谢。
6: 也不是特意来看你的，走错了路。看吧，显得我还挺深情。

我呀，最近挺好的。也不喝酒了，也不想你了。

0: 真的，我下次长给你学。行，
1: 那就八公斤了哈。
2: 姑娘，
3: 这是什么呀？
1: 欢迎来到文秀水电站。
0: 对，我们刚才就讨论这个帐篷的这个。
3: 看不出来，你还真的聪明。
1: 我隐藏的是有点深。那个，我妈说，就算你十块钱一公斤。
0: 哦，好，谢谢。
1: 不挣你们钱，知道吧？
3: 哎，你怎么给我们算一公斤八块钱呢？
1: 因为要挣你的钱。
3: 你妈呢？
1: 我妈去后山买羊了。
3: 买羊？哎，怎么不卖我们家的羊呢？离你们很近啊。
1: 因为还不想让你们挣到我们的钱。
3: 钱，这就那么重要吗？我是你们的朋友。
1: 好朋友还撇下我们自己转场，可坑死我们了。要不是巴泰他们家，我们都来不了项目场了。
3: 胡说八道，我可是方圆百里屈指可数的好干部。
1: 方圆百里也就你一个干部。

0: 高い認知レベル。奶奶，奶奶，我先走了，我爱你。
1: 没看出来。
0: 文秀，再见。
2: 一包烟。
3: 没有。啊，烟草啊，烟草有。有的有的，一块二。
2: 谈恋爱呀，大大方方的谈。
3: 没有嘛。
2: 不要说谎，会有报应的，啊？
3: 胡说八道。
1: 啊！哎呀哎呀哎呀！那我扎马上班。好累死！
4: 嘿，所以发生来的？
0: 喂喂，
4: 嘿，어떻게준비？
0: 就，두근대사투캡캡。
4: 还没拿，怎么会发生？不是错一半了，兄弟。
0: 사투캡캡的。Özün kolmin cuazar.
4: Hey.
0: Get kerisir.
4: Özün kolmin. Şkap.

0: 这是要干啥呀？
1: 以防万一。嗯。吃吧，你。嗯。你看，我说吧。

0: 你救了我。
1: 谭少，路过帮个忙。

0: Hier den Bär, den hat geliehen. Da machst du mal so.
1: Juch, dann da.
0: Hey.
1: Hat er mich hier nicht so?
0: Nee. Wird noch ein Film machen? Nein.
2: 真的好漂亮呀！哎，把他车了吗？把他，把这当男的走就去了。哎，你丢羊皮噻，一整天那个就丢呀丢，就一天过去了。哎呀，
0: 就是嘛，他们一张羊皮能玩一天呢，有什么好抢的，是吧？
2: 那当，哎，
0: 那个婚礼，白天伺候他们老人的。 晚上我们年轻人的，我们一直跳，一直跳，一晚上好玩，我好长时间没有去跳一次，咋回事？喂，大笑，哎呀，你看我拿什么好东西了？你看，看，
1: 这是什么？当泡泡糖吃，对牙齿好。咦？
0: 松胶牙胶，吃的，不要用前面，后面，行，要这样的，点，那个也有嘛，这个，一样的嘛，你看吃完以后牙齿白白的，哎呀呀，那里给我给你弄上啊。
1: 是这个吗？
0: 爷爷，就是个野草莓，拿上啊，好吃的。

0: 了，这边。嗯，
1: 就是这边。
0: 你看好多，好肥。我们割一点带到婚礼上送给大家。
1: 喂吧，嘿，脱一下。
2: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不吃那个东西。
0: 你们不吃这个？
2: 不吃。
0: 阿魏姑也不吃。
2: 啥姑我们也不吃喂。那个牛肉羊肉好吃的很呀，谁吃这个东西？
3: 他们外地人吃，我在县城见过呢。
0: 对呀，很好吃的这个。
2: 你喂喂，我刀子有卖，你自己吃啊，不用给我们了。
0: 嗯，好新鲜啊。
1: 哎，你，也卖，也卖，
0: 要不休息一下？
1: 我一般休息。啊，休息会儿吧。走，我走。哎呀，
4: 他们在干嘛？
1: 杨洋，我刚才说的是钓羊。
5: 对吧呀？他们还在钓羊哎。
3: 他们是八探。
0: 哪儿？
1: 那个马
3: 那里那里，
1: 哎，那个马上是我师叔，
3: 哎，你爸爸来，
1: 他还没有来呢，
3: 哎，他没有马，只有我师
2: 叔。前面，前面，前面，
1: 来嘛，哎，最帅的我的小叔叔。

0: 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
3: 再流回到市场上面去。
4: 我们将有点措施和举动，也就阻止我们打假，还扶持我们打假打错了吗？还是上面的精神传达错了呀？
5: 我们做事就是要让百姓能得到实惠。现在兴城的泳装行业的确让一部分百姓富了起来，但也的确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们必须全面分析，权衡利弊。好，那就散会。
6: 韩副市长，彭锦熙来了。

0: 我的方案就是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啊，我准备在兴城南面再开一个泳装厂，把这个乡镇上所有的这些无业青年、闲散人员都吸收到锦宏泳装厂里，是吧？让大家有活干，有钱挣。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多挣钱呗，是吧？多纳税，争取得个企业纳税先进奖，是吧？没事到省里做做报告，跟大家分享分享锦宏泳装厂的成功经验，这个让锦宏泳装厂在咱们省里乃至全国闪闪发光。
1: 然后呢？
0: 扩展一下海外市场吧，啊，争取让咱们国家的这个南极考察队队员第一批穿上我们的泳装，这样的话就可以跟企鹅一起在南极圈游冬泳了，是吧？北极算了，北极有北极熊，太危险，怕伤人。
1: 行，还挺有想法啊。那我问你，这个方案谁写的？
0: 罗红写的。
1: 你看过吗？
0: 没看过。
1: 回去整明白过来。
0: 韩大哥，韩副市长
2: 啊，
0: 这包弘扬吗？我也是兴城杰出青年呢，您现在这么弄我，我很没有面子。
1: 锦溪啊，我真的对你很失望。都这个时候了，我为啥封您茶你不知道吗？你自己
0: 这多大个事儿啊，啊，谭大哥啊，你说做泳装的，行，你甭说做泳装的，做服装的也好，谁没干过这事儿啊？怎么到我这儿你就非死死抓住不放，就非得挤兑我？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谭大哥，是秦生给你什么好处了吗？你说吧，秦生给你多少，我给你双份。
3: 彭锦溪，
4: 我现在以副市长的身份正式通知你，一个月之内必须完成停业整改，如果完成不了，你们锦宏厂永久关闭。等等，我再以谭有为的身份通知你，
5: 拿着你的报告回去认真看看。

0: 那个今天跟那个谭大哥谈怎么样？
1: 一般嘛，给我骂了。
2: 骂你？骂你啥？

0: 让我滚。
1: 不是，那我得找他唠唠啊。
2: 哎，你快坐那儿吧，大哥，你不能让二哥把话说完啊。
1: 走走走走，那骂人呢。
0: 我们先看看这个。

0: 二哥，你太厉害了，你这写的行啊。
1: 这不是我写的，这是你二嫂写的。
0: 那我二嫂更厉害。
1: 哎呀，你还别说，谭有为今天这顿给我骂呀，好像把我骂醒了。头一阵儿吧，自己有问题，老觉得人家有毛病，其实我自己才犯了最大的错。哎，太混了，我还得感谢你嫂子。你嫂子这么多年不容易，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在工作上用自己的方式默默的支持我，每次我想不到的事儿，他都能想到。今天全家人都在这儿，媳妇儿，感谢你啊！啊，我决定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呢，研究自己的产品，大家觉得怎么样？
0: 同意啊，二哥说是啥，咱就听二哥的。
2: 行。
3: 我也同意。
1: 那我们就说第二个吧，是吧？嗯，咱们请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咱们厂里来当这个设计师呢？
0: 那肯定得找专业的呀。
3: 我看未必。秀啊，你还是年轻。你知道那专业设计师请一个多少钱吗？多贵吗？
0: 应该不便宜吧。
3: 应该不便宜，那可贵了，是吧？这样，嫂子给你干，是专业设计师的五折，还便宜。完了，你们哥俩左兜掏右兜，没毛病。怎么样？
1: 有个决定啊，就是明天呢，我飞趟上海，你嫂子飞趟北京啊，去找一下设计师，因为谭小维只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得在一个礼拜之内把设计师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啊。
4: 我是上北京不找设计师，
1: 嗯，
4: 我找个法务。咱现在面临的困境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你找一个设计师，我找一个法务，这样才能双管齐下。
3: 那俩管好啊，你看我当设计师，你大哥当法务，这不全解决了吗？再花那钱干啥？你俩连道钱都省。
2: 哎呀，你谦虚了啊。
3: 那
2: 法务你一个人能兼了？
4: 那是
2: 能能，你不俩管吗？是不？你双管的，你左脑呢法务，右脑设计师，多好。
3: 这还有什么哪左右脑啊？
2: 哎呀，我这辈子那什么老二啊，好啊，好事儿，你呢就放手干，很有魄力啊，大哥支持你啊。行了，那弟妹，我先回去了啊。好。
3: 秀，我要说这
0: 二哥，我也先回去了啊。我走了啊，嫂子。哎，
3: 老二，我跟你说，
1: 我有点困了，
3: 就
1: 早媳妇睡吧，好不好？这么早怎么困了呢？姐，
3: 哎，哎，老二啊，这灯还关了呢。哎，那设计师的事儿你同意没呀？

0: 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太久了？我会尽快缩短这个时间。哎呀，
1: 这余厂长，我这千言万语，我也表达不了，怎么感谢您啊？这事儿，这，
0: 你给你嫂嫂寄的那个红螺藓干豆腐啊，
1: 哎呦，这他高兴的不得了啊！这给我下了死命令，必须得给你找到一个设计师，我拿。

0: 怠慢吗？
1: 哎呀，要不说关键时候还得是老乡。
0: 啊，那老乡的家属看来是不行啊。
1: 哎呀，太行了，太行了，队长太行了。
0: 哎，是不是很着急啊？
1: 是，他们只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0: 不过从大局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啊，这是个好事情，你要正确的对待哦。
1: 是啊，只要不麻烦，我就不过来找您了。
0: 嗯，我们厂的情况你也知道啊，现在处于转型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代工，是没有设计师的。但是咱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我就赶紧去找。你小子命真好，我给你找到一个啊。但是就是他这个水平怎么样，我不太敢给你打包票啊。
1: 这节骨眼上能找着就不错了。您呐，于厂长，怎么说呀？您可真是我贵人。
0: 哎，这个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我真的是你贵人。
1: 是是是。
0: 但是啊，这个设计师啊，还是蛮有腔调的。
1: 嗯。
0: 他除了在设计室设计以外，就爱喝咖啡。我们俩现在要不去一趟？
1: 走走，看看去，看看
0: 走。
2: 星城，
0: 哎，对的，在辽宁的葫芦岛。
2: 哦，
0: 是一个县级市哈。
1: 是是是，
0: 但是他们的泳装在全国真的是蛮有名气的。
1: 是是。
2: 于厂长，我答应跟你见面，是因为你们厂一直是给国外的大品牌做代工的。我以为你要介绍外商给我认识，这怎么？
3: 唐小姐，虽然啊我们不是外商，但是我们锦宏泳装厂还是非常有实力的。您看，我特意从辽宁过来见您，我是非常有诚意的，想跟您合作的。
2: 是这样，我不想在内商外商上搞什么歧视，我呢想接国外大品牌的工作呢，是主要是因为呢，我想在跟他们工作的时候呢，可以学习他们的设计理念，这样也可以开阔我的视野。所以，国内的企业目前我不考虑。
3: 虽然呀，我们的企业，带给不了您一些国外的理念，但是您可以提条件、待遇什么的，这我们一定都满足。
0: 哎，唐小姐是可以提的。
2: 我觉得呀，你还是没听懂我什么意思。于厂长，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特别简单，就是做做设计，喝喝咖啡。你说的这个条件待遇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3: 那
2: 我们有机会再合作好吧。喝咖啡。
0: 喝一点咖啡。
4: 小鹏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啊，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他是这个态度。
3: 其实态度太多无所谓，关键是他有没有本事啊。
4: 啊，这个倒是蛮灵的，上海服饰你听说过？我在里面看到过他的作品和专访的。
3: 那怪不得了，咱甭这儿聊了，咱出去聊了。
5: 你答应了？
6: 答应了。说实在话，现在像你这么有进取心、有法律意识的企业老板真是不多。我是被你的诚意打动了。
5: 谢谢谢谢马教授，实在是太谢谢您了。
6: 有一点得说清楚，不能耽误学校的工作啊。
5: 那肯定的，肯定不能耽误您学校的工作。马教授，那您看这次帮我们解决这个法律纠纷，费用我们怎么付合适呢？
6: 错，
5: 谢谢谢谢，来，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来，您多吃点菜。
6: 对，谢谢谢谢谢。
7: 靳东哥，来呀！
8: 不来。
7: 来，快点。
8: 干啥？
7: 来了你就知道了，快。
8: 来来来。怎么签儿？
7: 还来。

0: 说嘛，花那冤枉钱请啥设计师啊？合这玩意儿多难呢，你给个大饼子狗都会。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怎么样？
1: 哎呦，这可了不得了，
0: 是吧？
1: 哎呀，好，
0: 好啊，
1: 好好好，哎呀，好，
0: 拿好，
1: 只好。撒着，愚昧。
0: 彭锦东，你怎么那么能埋汰人呢？我设计大半宿，干啥就只好啊？除了纸还拿好。
1: 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
0: 彭锦东，我跟你说话呢，这好不好啊？你都说点话呀你啊，烦人。我告诉你啊，你就配修车，咱文化人的事你啥也不懂你。
1: 傻子，娶个傻子我。哎呀，太难了。
2: 小鹏，你看，就是这篇专访。
3: 锦溪，你也别太灰心啊。哎，那啥，老于，你再想想办法，给锦溪介绍一个更好的设计师。我还不信了呢。
2: 行，我也再找找。小鹏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啊。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是吧？
4: 是。大姐，于厂长，不琢磨了，就是他了。
3: 哎，咋还较上劲了呢？
4: 我还真就不是较劲，人家设计的东西还真就是好看。
3: 那人家也不答应啊。
4: 不答应，我再努努力，再使使劲呗。

0: 唐小姐。
1: 啊。
0: 哎呦，这画的真好。
1: 你也爱喝咖啡？
0: 哎，就是没事的时候也愿意喝一口。啊，
1: 那你尝一下，他们家咖啡特别好喝。
0: 哎，好。
1: 怎么样？
0: 真好喝。哎呀，我看唐小姐这真愿意喝咖啡啊，就基本每天都来这儿。
1: 对对对对，我呀就爱喝咖啡。离开它吧我还创作不了，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在这种弥漫着咖啡香气的环境中工作。嗯，你说我这人是不是也挺事儿的？
0: 不不不不，这艺术家嘛，是不是肯定有点异于常人的这种癖好啊，爱好。你和我这用词不当。要是这样啊，唐小姐，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们上兴城去看看。我们兴城有一家啊，东北最大的咖啡店。
1: 真的？
0: 啊，真的。
1: 叫什么名字？
0: 叫为为民咖啡。
1: 为民？国营的吗？
0: 不是不是，不是国营的。那个是就是英文微妙啊。所以啊，哎，我跟你说，人汤人那儿的咖啡

0: 别香，离了二里地你就能闻着那咖啡那香味儿。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它有一小独立的空间，特别适合您在那儿搞创作，真的。
1: 哦，对。
0: 要不唐小姐，你跟我回去看看，保证你满意。
1: 还是算了。
0: 嗨，质疑，您肯定是在质疑我，我也想到，这个，这样，我回去啊，给您拍个照片，到时候您看看，您再决定去不去兴城，好不好？
1: 也行也行，你尝尝咖啡。
0: 我啊，我也喝。
1: 是不是挺好喝？
0: 真好。
2: 妹妹呢？
3: 还东北凉快啊？
2: 不是，你叫我啥？
3: 妹妹呢？
2: 呀，去趟上海，说话声还变了呢，都不好好说话了呢。上海咋样啊？啊，瞎你不会说，你给我整强行还是干啥呢？
3: 不是，咱溜溜唠嗑呢。
2: 你别唠嗑啊，说正事，上海好不好啊？
0: 哎呀，上海那说啥了？这次去以后，我跟你说，那是对我来说震撼是不小。
2: 您说上海那边都可洋气了，
0: 那是不是？
2: 那这真是去以后呢，咱能感受到人那个洋气那个劲儿哈。哎，自凡有点身份的人，人都有那个英文名。
3: 英文名
0: 啊！我这次去，我看什么汤姆啊，什么杰克，还有什么安吉丽娜什么玩意儿的。哎呦我的妈！我给你起了个名，就刚才那个，威敏。
2: 叫什么？
0: 威敏，威敏，威敏，
2: 威敏。
0: 哎，你看怎么样？还摇不摇？
2: 不是你上上海，你给我起名儿去了。泳装咱不干了。
0: 哎，你还真别说，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事儿。泳装我都不想研究它了。我这次去发现一个特别好的项目，魏敏，咖啡厅。哎，那个我刚给整兴城来，别说整个东北了，我告诉你，就我一家。哎，我还能继续当这领头羊，我还能掏一桶金，真的。
2: 什么厅？
0: 咖啡厅。那啥地儿你知道吗？就是一堆人搁那坐着哈，就是我身份，每天人家搁那坐咔聊天谈事儿啥的，不像咱喝酒，人家喝咖啡，知道吗？那玩意儿又苦还香，哎呀，那就老有身份了，老档次了。
2: 咖啡？
0: 哎，咖啡，英文叫 coffee。
2: coffee？
0: 哎 ，coffee。
2: 那玩意儿挣钱吗？
0: 能不挣钱吗？不挣钱我干它干啥呀？这么大一杯就这么高啊，8块钱。哦，兄弟，8块，成本还贼低。我不干它我干啥？我傻呀我呀。
2: 二哥，你要干这个你带我呀？
0: 你不行，我一猜你就得上整这出。不行，你不行，你格局不到，你差点意思。
2: 啥格局不到啊？拿铁那玩意有啥不知道？我三舅老爷子说过。
0: 啥？
2: 刚刚吗？
0: 哎，你气死我了！得了，什么整个鞍钢？
2: 鞍钢那里边有拿铁，不光拿铁，拿铝。
0: 你个去去去去！要不是我都多余跟你说，还整上鞍钢了？你什么文化啊？那是，那是那咖啡的一个品种，那是一种做法，知道不？还拿还鞍钢还拿铁？我你拉倒！我都跟你说，我呀，就应该跟罗宪说，我都想好让罗宪干了。他正好有那录像厅，还有场地，改不改不就咖啡厅吗？还搁古街里头，地址老好。
2: 别的呀，我也能干，叫什么科学
0: coffee？ 你不行，你格局都不行，你拉倒。
2: 我行，
0: 那行啥？拿铁都不知道。这么，我带了个杂志，这里面有那个什么咖啡的资料，你好好学习学习，你别整让社会给你淘汰了。我一天，我找罗宪去了啊。
2: 别的我会，
0: 会啥？你会
2: coffee？
1: 魏敏。你要开啥店？
2: 以后不要再管我叫魏敏了，请叫我威敏。威敏要开 coffee 店。
1: coffee 啥呀？
2: 这个
1: 洗粉呢？
2: 消毒水。
4: 怎么什么东西一到你嘴里就变味儿呢？啊？

0: 怎么也不懂。
1: 你懂就行了呗。
0: OK。
1: 那你这玩意儿能赚钱吗？
0: 未来星城海滩上所有的游客人手一杯，这玩意儿卖8块钱一杯，你想想得多挣钱呢。
1: 那没人买咋整？
0: 你全喝喽。不是，你能不能别干点啥事儿就把不好的先放到前面讲出来呀、啊、不吉利。那上海人人家天天都喝这玩意儿，咱星城人差啥呀，对吧？关键咱不干的话，彭锦熙就带他小舅干了，到时候咱不得毁吗？
1: 那行吧，那你打算在哪弄呢？
0: 地方有的是，我一会儿就出去研究去，现在就去，把包给我。
1: 哦，
0: 叫我啥记住呢？
1: 微米。
0: 要有调调，微米。
1: 微米。
0: 哎呀。
1: 早点回来啊。
0: OK。
1: 微米，微米。
2: 哎呀，你俩小子听好了啊，录像厅照顾好了，一定要妥善经营，听明白没？
3: 不是经营啥呀，啥年月了，谁还看录像啊？
2: 看不到。
3: 我跟你说啊，这1000块钱给你，算你掏着了。
2: 你懂啥呀？我问你，现在星城谁泳装做的最好？
3: 彭锦熙亲生啊。
2: 嗯呢，那不得了吗？那是因为我录像厅的风水好，才能保佑我姐夫泳装做的更好。
3: 嗯，
2: 明白没？
4: 嗯，明白了。
2: 你俩都捡着大便宜了，回家偷门乐去吧。
3: 哎，不是你叔叔啊。
5: 哎，

0: 我一跳，干啥你先？
1: 哪吓你一跳啊？搞闯作呢？来来，我先让先让你。
0: 哎，这还不成熟，等我做完呢啊。
1: 啊。
0: 肯定给你们一个，这叫啥呢？木瓜相看。
1: 木瓜。
0: 哎。
1: 刮木相看吧。
0: 就差不多嘛。
1: 哎呀妈呀，木瓜。
0: 你来干啥来了？
1: 没啥事儿，那个。哈，没啥事儿。
0: 啊。
1: 你放心吧，不找你借钱，你成你怕的。是这么回事，嫂子，你呀、啊，给我做几件这个
0: 围裙呢？还是要改成泳衣啊？可拉倒吧，锦西，你那玩意儿还不抵我设计这个呢。你看，这是过年主题福字系列，你看还有这一些清明计划。
1: 不是，跟这没啥关系。我说这个，你就照这个给我做就行，就做围裙，改什么泳衣啊？
0: 哦，那要啥布料啊？
1: 不用拿啥好布料，劳动布啊、帆布啥的都行啊。
0: 行，
1: 嗯。
0: 锦西啊，
1: 嗯，
0: 你要转行啊？
1: 啥玩意儿？我转行？反正有人要转行了。
0: 要转行？我呀。

0: 真棒。
1: 你们两个是我见过最优秀、最有为、最年轻、最杰出的中性男子吧。
2: 跟大哥学的好。
1: 对，不，你们两个是星城为数不多呀有时尚前卫眼光的人。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厂子这都没人了，下岗了你还老溜达啥呀？上这
1: 有感情呗，那很多东西在这儿呢。你说这个跟我多少年了，比岁数份都亲。
0: 妈呀，再说你拿这工具有啥用？咱爸那一身好手艺你也没继承下来，你还拿它摆上啊？啥玩意儿没继承下来？我这车前保带焊我样样精通，全跟咱爸学的。那是我前工，我跟你讲我六级。
2: 哎呦我家，我发现你这人啊八面玲珑的，一天当咱妈面吧说随咱妈，反正到这儿又家就随咱爸了。谢谢你呀、啊、这场就是黄了，不黄我看你能当厂长。
1: 啥也不懂，我这都是取优点长。
2: 既然你自己说那么厉害，我考考你呗。看看这个，这个你能不能做？
1: 这啥玩意儿？洗煤的？
2: 什么洗煤的？人写字不认字啊。手磨咖啡机，咖啡机。
1: 手磨咖啡，这是咖啡是啥？
2: 咖啡就现在我这上海啊，大家伙讲究人都喝那个，一冲出来喝一碗苦的，但是这玩意儿很香。哎，就
1: 他娘，你拉倒吧，这洗煤你给人喝坏了，你给人家。
2: 告诉你咖啡喝的吗？怎么这你说那玩意儿像崩爆米花的都比说像，还洗煤的，拿什么洗煤？
1: 那你这你给我个图片，这我就不知道原理是咋整。
2: 不，你就不用考虑原理，你给我把那样做出来就行。你整不了不行，不整。
1: 怎么能怎么整不了呢？
2: 这考验你手艺的时候到了，这家伙自己还含糊了。
1: 这什么好啥玩意儿？圈了我呢？
2: 没圈了你，还过来。

0: 你们呐，你们真是锦宏泳装厂的大功臣呐。
1: 嗯，你这不坑我表弟呢吗？
2: 哎，孙淑芬，就你那表弟贾维明，少坑我二哥了。再说了，怎么就坑他了呢？那咖啡店挣不挣钱你知道啊？
1: 那咖啡店挣不挣钱你心里没数啊？
3: 行行，少说两句，我跟你说，这节骨眼上啊，能帮

0: 帮点啥就帮点啥，别多说话啊。等这个难关渡过去之后，老二杀人也不是不知道啊，都不能亏待大伙儿。
1: 嫂子，我跟你说啊，魏民干这个事儿真是一个新的商机，不一定赔钱啊，新生事物，万一他赚钱了，你还得感谢我呢。
2: 就是。
1: 再说我现在首要的目的啊，是要请设计师，到时候魏民买卖不好，我再收回来，我不让他赔一分钱还不行吗？
0: 是，不是老二那啥，这咖啡店有了，设计师能来不？
1: 差不多。
0: 出发，
1: 出发，走。
2: 走。
1: 来，嫂子，给。好来。
2: 吃了，
3: 你说这玩意儿嚼的，我还磨了干啥？
1: 魏民呢？魏民
4: 啊，
1: 来来来！
3: 哎呀，二哥你可来了！哎妈，
1: 你看他给你带啥了，大哥？
3: 啊，这个叫那个手磨
1: 咖啡机，哎，来来来，下来。这咖啡豆这糖拿不了，我给你拿吧。哎，这咖啡豆来，走啊，看你姐给你整那个
2: 福乐福。
3: 谢谢谢谢大哥，不是姐夫。谢老爷啊。泡一杯吧，
1: 泡一杯，
0: 长一杯，长一杯。
5: 哎，蒙教授，喝点茶啊。哎呀，今天可是辛苦您了，长途跋涉跑过来。
6: 应该应该的。
5: 您这回能来呀，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我都不知道咋谢谢您好。
6: 别客气，小罗，我清楚搞个企业不容易，又摊上这么个烂事儿。说实在话，现在犯这种错误的企业不少啊。你放心，我会尽全力帮你解决的啊。哎，
5: 谢谢马教授。马教授，饿不饿？咱上桌吃点菜，这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6: 哎呦，你看这一大桌子，以后别这么铺张浪费啊！我是来工作的，咱们工作为主，好吧？
5: 那我们也得尽个地主之谊嘛。

0: 说喝机灵机灵的，知道吗？
1: 不是，这不是对吗？这不是能挣钱？
0: 不是，怎么不对？那老二说对，那不能不对呀、啊。我啥搞呗？哎，这味儿这么熟呢，好像在哪喝过。哎，别动啊，这味儿啊，这味儿好像这味儿昨天还喝了呢。就我看啊，这味儿啊，这味儿就好像就在旁边。
2: 孙淑芬洗脚水味儿。
3: 你喝过是怎么的？
0: 不是，他洗脚有时候崩我嘴里了。
4: 你瞎说什么玩意儿呢，彭锦东？
0: 你看你不是你尝尝，
4: 尝尝，
0: 这味儿我太知道了。
4: 这有点，
0: 你看，
3: 秀儿，你尝，
5: 我不尝，你让他俩说的那个恶心，你忘了他有脚气了？
0: 哎呀，这像不是是，
6: 哎呀，那更恶心了。兄弟，你来一口，
1: 我尝尝。不挺好喝的吗？
3: 你看。很好喝的，
1: 我有鼻炎，喝啥都一个味儿。
5: 哎，罗先，你要是得意这个味儿，你就上我家去，大嫂管够。
1: 我哄你，
4: 秀儿。
6: 哎，各位别闹了，二哥你快，你喝，你快来。
3: 这玩意儿确实，你闻起来它就是那个味儿啊，刚一。
2: 哎，不对，你看，我就说那什么，你。哎，糖搁这放干啥的呀？你得往里放点糖。
0: 哎呀，这玩意儿对疼啊！
1: 放，这是糖哈。
0: 味儿行。
6: 让你放杯里的，不是让你含着的。
2: 啊，你怎么还含上了呢？
0: 啊，对里呀、啊。
2: 哎呀妈呀！
0: 我有自己的，怕啥的？我
6: 这真恶心，这两口日子。

0: 嗯，来，我再尝，我再尝，哎。嗯，哎，味儿来了，
1: 怎么样？
0: 味儿行了，
1: 来了吧？
0: 是吧？这不就是四十分洗脚水兑糖了吗？
2: 你别听他们的，你这好东西，你就赶紧开吧。我回去我整个相机，我往小卷还准备准备，
0: 准备开业，肯定挣钱。你看
3: 什么准备开业？
0: 你就等算钱吧，魏民啊！
3: 这你
0: 我不喝了。行，魏民，
4: 这味儿很多人都能得意，你看我就喜欢，准备开业。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的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时光如水，岁月如歌，转眼间十几载，为民以双鬓渐白，开业成喜，无边春色融融乐，举业有方，不尽财源滚来了，滚滚来。今天我免费请大家畅饮。
0: 啊！别动，
5: 来，美女来，我给你照张相，搁这开业了，来，别动啊！哎呀，精神啊！快，肚子收。哎，来，等一下，我拍一下人群。啊，你这样给咱做广告吗？不是。
3: 好。
5: 哎，
3: 什么人？
5: 哎，
3: 你，
5: 哎，爸，快。你来干啥了？你这玩意儿你喝不惯。
6: 哎呀，喝不惯，我常喝这玩意儿，
5: 知道不？
6: 常喝。对呀，
5: 你看喝过？
6: 我这六几年我这不是出差去沈阳吗？到那儿没别的喝，天天就喝这玩意儿。大家，
5: 你记差了，你喝是中药渣子吗？
6: 什么中药渣？反正就都有点苦，但是还可以。
5: 你再说你拿这玩意儿咋？你过来成啥来了？
6: 这不实惠吗？你整一缸就喝吧，你整那行。
5: 你喝啤酒了拿缸子，你可真行。
6: 哎呀，你快给我整满吧，你别废话了。
5: 那你进去，让他先进去吧。
6: 我先，文明给我整满。
3: 啊？哎呦，
6: 你给我整满啊！
3: 这玩意儿，
5: 进吧，大家伙来，哎。

0: 秦东哥，
1: 咋的了？
0: 我睡不着啊。
1: 就像我能睡着似的。
0: 那咋整啊？
1: 凤儿。
0: 啊。
1: 赏月啊，咱俩。
0: 那赏什么玩意儿月？我这心突突呢。

0: 这贾文明给我喝些什么玩意儿？这是。
1: 这一宿又睡不着觉。
2: 哎，你昨晚几点睡的？我大清早上四点才睡。你呢？
1: 你可别提了！哎呀，我的妈！我一宿都没睡着啊！哎，到现在我都精神儿。你看，
2: 你说他那里搁的啥玩意儿？
3: 当时谁知道呢？
1: 哎，你说他那咖啡哈，那劲儿也太大了。
2: 那可不是咋的？
1: 咋整？
4: 唐小姐，您看，这个就是那个卫民咖啡厅。嗯。
5: 还挺特别。
4: 还行吧。
5: 嗯嗯。

0: 唐小姐，有个事儿我必须得跟您道歉。在咱们上次聊天的时候，这个为民咖啡厅根本都不存在，是我编的。我们是在利用这段时间进设备搞装修，为了您，我们把这个为民咖啡厅开了起来。为什么这么做呢？第一呢，我们是想表达我们的诚意；第二是也让您看看我们兴城永庄人的行动力。
1: 彭先生，你都这么做了，你让我还说点什么呢？
0: 那唐小姐，就算是您答应了呗。
1: 兴城刚好我也没去过。
2: 来来来，唐小姐你看看，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古城，哎，就在古城当中坐落这么一个咖啡厅，你看看这装潢怎么样。魏民呢？
3: 哎，
2: 魏民，
3: 哎呦，
2: 来来来，哎，
3: 我来。
2: 那个，来，唐小姐，魏民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3: 哎，
2: 唐婉如小姐，
4: 名字如雷贯耳。
3: 哎，
4: 老听叨咕。你好，唐小姐，我是威命咖啡厅的创始人贾威命。威命就是我，我就是威命。
1: 这名还挺有趣儿。
5: 这他人也有意思。
4: 那你给翻译一下子，这是怎么有趣儿？
1: 威命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是妇女啊。
4: 对，我就是妇女。
2: 那个，那什么？你起来点，我领你上这来看看。就这一块，唐小姐，以后啊，就是你咱们咔就在这搞创作、设计，一组一组设计。以后唐小姐来了以后啊，都好好的安排，这都咱自己的好朋友贵宾啊，你们就给进。
4: 什么玩意儿？魏一鸣就是妇女啊？
6: 你没啥意思，魏一鸣的翻译就是啥的？贵妇，就是人国外有身份的。贵妇人下午喝点茶呀，整点咖啡啥的，哎呀，
4: 你看他那穿着打扮就是贵妇。
6: 你看你看不来吗？我养气，这唐小姐跟弟妹一比，你这
4: 我挣钱我也给她打扮，
6: 你看弟妹也挺好，跟你气质差。
4: 关键你这一个人做那么长桌呢，还给她专属，这啥意思？
6: 人家是贵宾来，这给专属不是不给你钱，不给你拉客来了吗？你要不行，我就给领茶馆一样，人搁哪儿都能创作。
4: 啥玩意儿？别找人身份的，
6: 那你瞎掺和啥呀？搁这儿？
4: 哎，唐小姐，我二哥对我特别好，
2: 是好朋友。那什么，那个魏民，你给上杯咖啡，啊，以后唐小姐来以后账全记我身上啊，你们就该要啥，你们都得给努力啊啊。
4: Mrs. 三 ，Wonderful 二，来五杯咖啡。
2: 好嘞，你当你了，唐姐坐，你坐坐你。干啥呀？一个人能喝了五杯咖啡吗？你再给喝中毒啊！
4: 二哥来了请客，那俺们不也得喝一杯？
2: 那搁我这算吗？啊，搁我这儿啊？
7: 这给唐小姐的设计费，还有马教授的劳务费，一共30万，这还不算咱打板土产的钱。
6: 明天我把家里钱拿出来。把他们这个第一笔款给付了，
8: 那你第一笔费用给了，那你后续钱咋整啊？这不一样吗？咱现在三家的钱可都在厂子账上冻着呢，谁也帮不上啥忙。
9: 锦溪，锦溪，
2: 韩大哥，
9: 嘿，哟，都在呢，
2: 你咋来了呢，大哥？
9: 过来瞅瞅
2: 啊，
9: 那啥，我这儿呢有10000块钱，拿着。
2: 哟，你这是特意跑来给我送钱来了。
9: 借啊，这个词儿你得用得严谨啊，借。
8: 韩大哥，那你还能借咱29万不？
9: 你看我长得像29万不像？锦溪啊，作为主管领导，我必须要继续支持冻结你的资金。但作为朋友，咱这老些年了，我咋得点伸把手？这钱也不多，算是我一个心意吧。同时，也算是支持你们的一个态度啊。

0: 吃呢。
1: 啊，你咋来了呢？
0: 给你们加点料。
1: 哎，你干啥？
0: 来，豆浆拿铁喝吧。
1: 连拿铁都放牛奶，你个整豆浆，你不是你干啥？你要大早上起来呀、啊？
0: 啥也干不了了，现在废了要。二哥二嫂啊，救救为民嘛！你说那咖啡馆啊，干不下去了。太惨了也，从开业那天去那几个人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了。啊，有一个人，你们那位唐小姐，她是一天点一杯，一坐一下午，有的时候还包天儿。你说我这咖啡馆好像给她一个人开的，不行了。二哥二嫂，你们帮支支招吧，特别二嫂，你念过大学，见识得多，我那咖啡馆咋整啊？那当初你还说了呢，但凡谁要干，谁就是星城咖啡界的领头羊，是不是你说的？
1: 那领头羊下生下来就是领头羊啊，啊，那不得先生下来，完了长毛，长大了以后是吧，就有这个实力了。你慢慢的一个过程，他才能当上领头羊。你上来就领头羊，你该你的。
0: 那往后咋整啊，二嫂？
2: 你二哥说这话没忽悠你。这所有新起的买卖，你想啊，他都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那需要时间，是吧？那像我弟他们这帮年轻人，他们对所有新鲜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你要是能把他们培养成你的目标客户，那你想这以后生意能不好吗？
0: 他们年轻，他们能接受，那我再听听。
1: 你这说好了，就这么地吧。
0: 但我这一桶啊，一共带来五杯咖啡，一杯5块钱，5×5=25，结下款嘛。毕竟都到杯里了。
1: 我出来干啥来了？要钱来了这是。行，今天我照顾你生意啊，给你30吧。
0: 哎，我二哥还厉害，全大票的兜里。
3: 一天
0: 的，行，那啥，吃饭吧。
1: 这家又不上火又吃饭了，你喝呀，你一会儿喝这个，来来来，你尝啥味儿？你看你能不能？
0: 你不是有点苦涩，这玩意儿还是配牛奶。
4: 我告诉你老多头啊，这钱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5: 凭啥呀？我自己赚的钱我说了算，
4: 那不给我姐夫的厂子就完了，
5: 他玩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不是人都说聪明绝顶，不到你这咋就跟别人不一样呢？你脑子是缺点啥吧？你那我姐夫厂子黄了，我姐夫得跟着挨饿呀，你自己琢磨琢磨去。

0: 信
1: 啊，
0: 明天把这个给你二哥拿去。
1: 妈，你这过河的钱你就别往里添大口了。
0: 过啥河呀，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再活个二三十年没问题。妈多了没有，就这些了，先给他拿去用啊。咱家现在虽然不在一个院子住了，但心得搁一起。就算你二哥这次是错的，妈也得全力支持他。你说这个时候家里人不搭把手，还等着谁搭呀？嗯，行了。
1: 妈，你说我这本来想让你劝我二哥的，这回可倒好，你还把我给劝了。
2: 奶奶。

0: 别搁这晃了，这光光的眼晕。来来来，你坐下，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不然，
2: 那个家里有多钱？
1: 干啥呀？
2: 给老二拿去。
1: 金东，你这不是在帮他，你是在害他。你看他一天老折腾折腾的，你不能眼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啊。
2: 让他折腾吧，他不听我的是对的，这历史也证明他不听我的是对的，要不然他也没有这么大出息。那啥，那个我这当大哥的是吧，我得支持你。家里有多钱，你先给老二拿一步。
1: 没有。
2: 什么就没有啊？你没有多没有少吗？
0: 你把春钱给我拿来。来，什么你又没有，一说钱你就没有。
1: 那你拿出来。
0: 我跟你讲，我也是这家里的一员，我有知情权。
1: 给你知情权，来，你自己看。我睡觉了，你自己折腾吧。

0: 就这些啊？
1: 就这些，自己看。
2: 唐姐，真好啊，真好看。咱虽然是咱看不明白啊，这设计这什么，但是这看起来是真棒啊。
3: 不行，其实我还不满意，现在还差一个不完善的。
2: 这四个已经不错了。
3: 不可以的，我这个系列呢，总共是有五件作品，反差极大的，但凡缺一个都没有那个效果的。
4: 嘿，这还是你们搞艺术有追求哈，这。
3: 哎，嗯，彭先生，要不你帮我这个系列想一个名字好不好？
2: 我就别帮着想名字，我们这没啥文化的，瞎想不出来啥。
3: 哎，没有文化，你有想法呀，说不定你取出来的名字更加生动呢。
2: 哦，那咱这是啥啥意思啊？这几个？
3: 我这样跟你讲吧
2: 啊，
3: 我这个作品呢，它是这样，它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呢是按照五种花的颜色和特性来设计的。
2: 哦，
3: 这五种花呢，分别是梅花、兰花、菊花、玫瑰花、百合花。
2: 哦，
3: 它整体的造型呢，非常的有流线感，
2: 嗯，
3: 可以舒适的贴合在着装者的每一寸肌肉上。
2: 啊，每一寸肌肉。
3: 嗯，
2: 五种花。
3: 嗯，
2: 贴合在每一个寸肌肉上。
3: 嗯，
2: 五花肉。
3: 你能不能别闹呀？你怎么叫五花肉啊？
4: 不是，唐小姐，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你们这专业的人办。你这么着，那个什么，你先忙着，我给你倒杯水啊。
3: 哎，哎呀，
2: 哟，
3: 头天怎么黑啊？
4: 唐小姐，别动，别动啊！等我弄。
3: 你快点，我害怕。
4: 弄一下啊，那个，哎。
2: 别怕，我们这个保险丝断了，我给接上。
3: 彭先生，我觉得你好厉害呀，啊，你怎么什么都会呀，啊？
2: 嗨，
4: 男人嘛，这到我们这岁数，什么活都得会，是吧？行，那您先忙着，我先马上我上班去
2: 啊。
3: 行，好，
2: 这么着，唐小姐啊。
3: 嗯，好，哎，拜拜。
2: 拜拜。

0: 吓一跳是吧？是忙着呢啊。
1: 嗯。
0: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这个厂子的领导。
1: 啊、哦，那您归彭先生管吗？
0: 不，彭先生归我管。
1: 哦。
0: 那个姑娘。
1: 嗯。
0: 你是从上海来的吧？
1: 嗯，对呀、啊。
0: 你看，一瞅就是大城市的人，气质各方面不一样。
1: 嗯。
0: 就比我们这小地方人强多了。那我冒昧的问一下，
1: 嗯，
0: 您今年贵庚？
1: 30多岁。
0: 要么说大城市啊会保养。哎呀，孩子得10来岁了吧？
1: 哎，不是不是的，我还没有结婚，我连男朋友都没有。
0: 不应该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那对象后边不得一帮一帮的呀？
1: 我这一直在忙事业，没有时间考虑。
0: 可也是啊，忙事业是对。哎，姑娘，
1: 嗯，
0: 那我问一下，这个你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你觉得这地方咋样？
1: 啊，我说实话，我没来的时候真的觉得应该不会特别好，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我来了之后发现这个地方很好，尤其是这个地方的人真的特别好。嗯，就这么说吧，就像彭先生，他身上的那股朝气还有那股干劲儿，我真的我非常的喜欢，而且我特别特别欣赏他。
0: 哎呀，熟这个人呐、啊、得这么说，我是从来不背后讲究人，但今天呢我不得不说几句啊。就你认为这个彭先生特别好，
1: 嗯，
0: 实际我告诉你，你看走眼了。这个人是什么呢？表面光滑，但心里头脏。那你到这来，你说实话，你到这来给他设计，是不是白给他设计？他没给你钱吧？
1: 哎，不是啊，他给了我定金呢。
0: 给你定金了？
1: 对呀、
0: 啊。哎呀，那就对了。他不给你定金，你怎么来啊？他不给你定金，你能相信他吗？这就是他的第一步，但是我也告诉你，也就是最后一步。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钱，他是个穷光蛋。不瞒你说，姑娘啊，今天来，实际我是给他送钱来了，看着没有？2万块钱。姑娘，你可能会想，叔，你说他这么不好，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拿钱？因为我跟他父亲啊，是从小光腚娃娃一起长大，就从打他生下这个儿子以后啊，他父亲活拉让他给气死了，因为他不干正事儿啊。我也跟着生气，还管不了，他爹就这么就走了，挺屈。我今天为什么能来，我还告诉你个原因，昨天晚上他爸给我托梦了，在梦里啊，他爹就交代我，大兄弟啊，你呀、啊，看在我的面子上，再帮这小子最后一把吧。我就这么没有办法，拿着2万块钱来。我不瞒你说，姑娘，这2万块钱我给他，我压根都没想要，我就白给他了。我为什么要跟你学这些？因为我觉得，姑娘，你是从大城市来的，有修养，有文化，有素质，又这么漂亮，但是你很单纯，我怕你上当受骗。你要能信属的话，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你回上海，别在这待。反正呢，我不多说了，孰轻孰重，姑娘，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再见。
2: 唐小姐要走？
3: 嗯，
2: 为啥呀？不知道谁跟他说的，说咱没有钱，说咱是骗子。
3: 那马教授呢？
2: 也要走呗。这可咋整呀？
4: 别咋整了，咱现在赶紧回厂子，看有多少钱就赶紧给人对付上吧，别让人走了啊。
3: 走。
2: 爸。
4: 爸。
0: 别叫我爸，我受不起。彭锦熙啊， 你跟那个什么唐吉哥的什么德，就那唐学姐，你俩到底什么关系？我今天去厂子了啊、哦，你们俩就在一个小屋里头，灯也关了，你俩说啥我全都听见了。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2: 爸，你干啥呀你？你能不能不作了？
0: 我作不也是为了你吗？
2: 你今儿见唐小姐了？你是不是你跟她说的？说我们没有钱，说我们是骗子？
0: 是，怎么的？
2: 你。
4: 你侮辱我的人格，我现在暂且放在一边。我们几个现在天天忙的脚打后脑勺的，为了这个厂子弄得焦头烂额，怎么老是你上这来添乱来呢？啊，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去上海？我去了两次，我付出了多少你知道吗？我个大老爷们上人给人装孙子去，求爷爷告奶奶还看人脸子，好不容易给人弄回来，你现在给我弄走。我厂子黄了，你能不能负起责任？你能不能？太过分了你！
0: 跟谁喊呢？你这事还没说明白呢，你还想倒打一耙呀？不解释明白不好使，听着没有？

0: 这一共27万，也不够啊。
1: 我得上我姐夫那儿去，没准能帮你拦着来呢。
2: 回来！知道你着急，坐着别动啊。

0: 锦溪有事儿了，这个钱我拿。
1: 哎呀，你可别整这出啊！
2: 明明哥，你就是我亲哥，以后用不着兄弟的，做牛做马咋的都行，我这命都是你的。
1: 哎，站着，
0: 回来，回来坐这儿。别抢，我把话说完。钱我拿归拿，但是我把话说在前面，我拿这钱一分利息都不要，我也不要他什么分红，我就想让他知道这么多年的兄弟风风雨雨走过来了，他出事了我在。你留下是想让你带道，我想跟你一块儿去。你说你这着急忙慌的，大晚上的你自己拿这些钱能行吗？
2: 没民，你这
3: 叫啥？
2: 哥，用不了这老些，3万就够了。
0: 3万，多留1万，万一有用处呢？啊！
4: 真后悔，我跑了10万8千里来这儿，我现在一分钟都不想在这个城市待着。
5: 我也没想到。
4: 马教授，离火车站还有多远？
5: 应该快到了。
4: 哦，
6: 马教授，唐小姐，等一等。
7: 唐小姐，马教授，你们先别走。
8: 马教授，唐小姐，钱我们拿来了，虽然少3万。但要27万，都在这儿。
9: 我都说了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原则问题。
7: 唐小姐，怎么了？又原则问题？我们怎么了？
9: 你今天的老领导来找我了。

0: 他说你人品压根儿不行，说全兴城的人都躲着你走，像你这种人品不行没有原则的人，我怎么可能跟你合作呢？我必须走。
1: 唐姐，您走可以，但是有点话我得跟您说。第一，咖啡厅这个事儿在上海我已经跟你坦白过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合作，我们互相要坦诚，对吧？第二，是这钱没凑够，还差3万块钱，但是我有决心，我也有信心，这3万块钱我无论如何不能欠您的，我得给您补上。第三，我没有老领导啊。
0: 就是那个头上有一撮毛总掉那个。
2: 爸，
1: 唐小姐说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质疑我的人品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0: 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7: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6: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怎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来一次。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

田家会大捷，八路军抓住日伪军孤军深入的战机，集中兵力展开连续围歼，以伤亡75人的代价歼敌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轻重机枪8挺及大量步枪和其他军用品，让屡屡进犯的日军付出了沉重代价，为遭受日军毁害的新县人民报仇雪恨，有效地保卫了晋西北中心区。此后日伪军再也不敢狂妄自大，孤军深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人民战争的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并始终奋斗在抗战第一线，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是沙发。

0: 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也做不出来。
1: 拼拼拼，放假拼！7月25到26号，杭州放假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5: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6: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7: 包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那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2: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8: 280。
2: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9: 合同价是70多万。
2: 70多万，
8: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9: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2: 装房子找一家，
4: 装房子找一家。
1: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4: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4: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费拿，二维码扫起来。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突破乌江天险。
2: 小强，把你们摸到的情况和大伙说说。
3: 是，首长。乌江对岸分新老两个渡口驻扎了前军约一个连的兵力，另外前军的江防指挥部在两里外的龙王庙，那里有一个团的兵力。
2: 王连长，工兵连要尽快把桥架好，让红四团打过乌江去。
4: 乌江的水流太急了，很难架桥，不过我们一定想办法克服。
2: 困难我也知道，但这桥要是架不起来，大部队可就会堵在乌江边上，进退两难了。
4: 请首长放心，工兵连保证完成任务。
3: 王连长，我们昨晚从对岸带回来一条船，可以靠它先拉一根缆绳过江。
4: 啊，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啊！有横跨江面的缆绳做主筹，搭桥就方便多了。
5: 哎呀，这次你就先歇着吧，活不能都让你们干，给我们四团也留点。王连长，
6: 到，
5: 马上带人划船渡河，拉缆绳过江。
3: 哎，邓团长，这船可是我们找来的，拉缆绳的生意也是我先提的，你不能这样明抢啊。
2: 行了，都别争了，这次任务以毛连长为主，新国之间抽几个人配合行动。
6: 是。
3: 那还是我陪你去吧，熟门熟路。
5: 好。
1: 我说王连长，您这水壶挺别致啊。
7: 三木崖的情况摸清楚了，前军两个营刚被调走，寨子里还剩一个营，当官的在喝酒，当兵的抽了大烟，都在呼呼大睡呢。
3: 看来他们的神仙日子就要到头了。
8: 这些白狗子有两样宝贝，一个是打人的枪，一个是抽大烟的枪，所以我们当地人都叫他们双枪兵。
3: 管他几杆枪，遇到红军都得压火，现在就去消灭他。
9: 不能轻敌，他们毕竟人多势众，突袭遵义城的行动必须绝对保密，千万不能走漏消息。
3: 对，桑木亚的前军一个都不能放跑，我带人主攻，你带人截断敌人的后路。
9: 哎，为什么又是你打主攻？
3: 哎，老陈，你得保证没有一个敌人漏网，这任务可比我艰巨。
9: 确实够艰巨的。好吧，服从命令，听指挥。
10: 我也得抽两口。
11: 早给您准备好了。
3: 葛一，开火。
12: 红军怎么来的这么快？
13: 红军爷爷，饶命饶命啊，
14: 你们跑不了啊，
5: 缴枪不杀。
13: 别开枪，我们投降。
3: 你出来。
13: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3: 只要你老实回答问题，红军优待俘虏。
8: 白狗子，给我爹娘偿命。
9: 住手。
3: 蛮子，你杀了他，你爹娘就能回来吗？
9: 抓紧时间审问俘虏吧。
3: 你们在遵义城里有多少兵？
13: 有三个团。
3: 三个团，少说有三千人。
9: 这前军虽说是乌合之众，但也架不住人多势众，咱得想办法智取才行。
3: 有道理。让个人把衣服脱下来。
5: 你又来这招？
13: 是，长官要什么随便拿。
11: 弟兄们，都把军装脱下来，赶紧的。
3: 古语说得好，兵不厌诈嘛。
7: 你这身衣服还挺合身的，不过你这脸太白了，容易露馅。看我的百变神通。
8: 哟，平时这么爱干净，今天给抹了一脸泥，你也不生气？
15: 只要能完成任务，身上再脏我都不怕。
8: 我死也不穿白狗子的皮。
7: 蛮子，
9: 等等，给蛮仔多留一点时间，慢慢的他自己会明白的。
6: 哎呀，可算追上你们了，差点累死在路上。同志们，要不要打个尖啊？
3: 军情紧急，没时间了。
2: 肖连长，你们换行头了，这是要唱哪出戏啊？
16: 行

0: 跟我还保密？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
1: 咱们朱团长多聪明，什么都逃不过你的法眼。这些俘虏就交给你了，不过你得把所有的军号都借给我。
0: 我们全团有9把军号，你借他做什么？
1: 加上我们自己的，正好凑足10把，够了。
0: 你小子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呢？
1: 山人自有妙计，您就等着瞧好吧。
0: 切，神叨叨的有意思吧？不过先说好，如有损坏，双倍赔偿啊。
1: 好嘛，比我还敢狮子大开口。
2: 满载正在闹情绪，你把小狗留给他照看吧，把他的注意力从失去爹娘的悲痛中引开。
3: 哦，我明白了，满载快过来，我给你安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得跟着队伍去遵义城，你留在这里帮我照顾他。
4: 真乖。
3: 希望你伤好了以后跑得像飞一样快。
4: 他叫什么名字？
3: 我还没给他取名字呢。
4: 没名字，那咱们就叫他阿飞吧。
3: 好，就叫阿飞。
2: 老罗，赶紧把衣服换上，咱们该出发了。
3: 好嘞。
5: 什么人？
6: 连老子都不认识了，快开门。
5: 哎呦，原来是江连长啊。你们怎么回来了？
6: 老子有紧急军务，误了事你可担待不起。
5: 把门打开。江连长，
3: 别动。你是红军？
1: 这家伙脑袋也挺灵光。吹冲锋号，
2: 接下来怎么办？
1: 让他们自己打自己。你以一队前军到这里来，我去以另一队，一会儿再回这儿会合。
2: 明白。
3: 不准退，给老子顶住红军！
1: 打！
3: 反了你们！竟敢冲老子开枪！
1: 打的就是你们这帮白匪兵！
3: 可恶，他们是红军，给老子追上去，往死里打！
7: 是。
1: 好，
5: 这下看你们往哪儿跑，给老子狠狠的打。
3: 谁都不许退，你们一个红军赏1辆烟土。
5: 烟土？这声音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6: 停停停，都别打了，对面是杨营长吗？我是9连的唐双庆啊。
3: 都给老子停火，是自己人。
6: 杨营长，
5: 你个冒汗水的混球，眼睛瞎了？
6: 我们刚才追的明明是红军呐！
5: 完蛋，这仗没法再打了，带着弟兄们赶紧撤！
8: 肖连长，我们黄六团基本控制了遵义城，只在北门留下了一个口子。
3: 咋不把北门也打下来？咱们来个瓮中捉鳖多好啊！
1: 这就叫网开一面。要是把敌人全围在城里，免不了一场恶仗，城里的乡亲们可就遭殃了。
8: 那帮烟鬼都往北门跑了，不过老城那边还藏着200来个兵，怎么办？
1: 他们既然躲起来，肯定是被吓破了胆。
2: 咱们没必要浪费子弹，虚张声势。
1: 对，咱们用2个团围住他们，让他们乖乖投降。
8: 哪来的2个团啊？
5: 你出去看看。
8: 啊，我
1: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红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
6: 蒋营长，怎么办？
5: 你手里的家伙可不是烧火棍，大不了和他们拼了。
9: 报告司令员，1团前来报到。
10: 报告司令员，2团已进入战斗位置，
4: 炮兵连准备完毕，可以随时开炮。
5: 别开枪，我们投降。你们就这点人？
1: 兵不在多，脑子够用就行。
0: 我又逮到一个俘虏，这家伙逃跑时还抢了乡亲们的猪。
1: 把俘虏交给红六团，这头猪给老乡还回去。
0: 怎么还？总不能一家家敲门问吧？
2: 我来处理。谁家丢的猪，请自己拿回去。
11: 同志，终于等到你们了。同学们，这就是我常说的红军，他们可是中国革命的希望，快让乡亲们都出来迎接红军。
4: 老
12: 乡亲们，
13: 大家都冲出来了，
4: 红人自己的队伍

1935年1月9日，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红军随即在遵义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工作，他们深入每一个集市乡村，帮助和动员贫苦群众，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做好准备。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里的风车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1: 普通话把我心中话。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
1: 城站，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越人生有意义。
20: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23: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2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2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下一站，萧山 ，Next Station， 萧山。
1: 我们是个性张扬的青年。
0: 不甘平庸的青年。
1: 不知深浅的青年。
0: 创意满满的青年。
1: 会走弯路的青年。
0: 不惧失败的青年。
1: 未来的答案在我们手中。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20万绝对值的。

0: 爷，
1: 吃不吃不哭，喝不喝？
2: 哈萨克有一个传统礼俗，自家放养的牛、羊、马、驼，都只是作为供自己、朋友和客人享用的食物而存在，不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也就是说，要是有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突然走上了门，他会立刻为这人宰只羊，慷慨地款待他。但是若是对方要出钱买牛羊的话，再多的钱也不可以。到了如今，这种礼俗在大时代的冲击下所剩无几了，但是那种忍抑欲望的古老精神仍然不着痕迹地埋在这个民族心里。

0: 有一天，张凤霞决定买一只羊。
1: 我出去买只羊啊。
2: 哎，为啥呀？人家不是已经有两匹骆驼了？
1: 人家只有一匹，还有一匹是马春寒借给我们的。你想啊，去买只羊，这香木场的水草那么丰沛，这羊就放在这就不用管它，它每天吃草吃得美美的，我们每天早上都能喝到新鲜的羊奶，然后等这个夏天一过，到了秋天，那个羊就长得肥肥的，就把它一卖，还能赚钱呢，是不是啊？
2: 那骆驼没有奶吗？
1: 那是公骆驼。
2: 嗯，他放了个屁。
1: 活该，谁让你闯那个地方看了半天，没有礼貌。

0: 你也不陪我玩，太闷了，我去斗牛了。
1: 别走远。
0: 我能走多远？真是的。
2: 张凤霞翻了两个山头，找到了一家牧民。张凤霞很精明，她千挑万选，选中了一头母羊。和牧民砍价，双方争执不下，价格无法达成一致。从日出砍到日落，最后牧民建议他留宿一晚，第二天返程。于是热情的哈萨克牧民直接把那只争执了一天的大尾巴羊宰了待客。
3: 我们有一个原因，
1: 嗯，
3: 这样说呢，哈萨克家庭的财产有一半是留给客人的。
1: 是呢，我们转场来的路上也有人给我们送酸奶喝。
3: 你妈妈让我跟你说，她还没买到心仪的羊，买到了就回来。
1: 行，我知道了。我听说今天有转场的人路过呢。
3: 转场的人吗？我路上碰见了，你妈去东边的。
1: 行，他们是不是快到了？你先别走，帮我看一会儿奶奶呗。
3: 好的。
1: 别让他走远啊。

0: 好的，
1: 谢谢。
0: 你好，奶奶，你身体好吗？今年多大了？
2: 38。
0: 好嘛好嘛，有点年轻。

哈萨克文化里，人与人之间产生友情或者爱情，是由于被看见。所以在哈萨克语中，我喜欢你 ，мен сенен жақсы көрем， 意思是，我清楚地看见你。

Yırttık! Taş ver, taş ver!

0: 身子，文秀。
1: 哎呦哎呦。

0: 也能将就用嘛。你看，这上面的雨水漏进来，被我的口袋接住，它就一层一层的往下滴。这儿满了之后，就顺着水道就出去了。
1: 啊 ，but
0: 什么？
1: 厉害！啊，我看外面雨下的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先这样吧，挺好的。
0: 就是。
1: 哎，我
0: 买东西吗？
1: 我不买。我来想跟你说件事。那个我。
0: 你俩干啥呢？
1: 没事的。是这样啊，
2: 交枪的事你先别跟村主任说，我来说服我爸爸，
1: 行吗？
0: 啊，这件事儿？
2: 对，
1: 很重要。脸怎么红了？
0: 啊，我可能不擅长说谎，我紧张。
1: 不想说谎？我理解，没事。
0: 没有。那个苏瑞塔用猎枪救过我跟我妈，我就先不跟村主任说这件事儿。
1: 对对对，那你妈妈回来的时候，你也跟她说上一些吧。谢谢。
3: 也不是特意来看你的，走错了路。看吧，显得我还挺深情。

我呀，最近挺好的。也不喝酒了，也不想你了。

0: 真的，我下次再给你选。
1: 行，那就8公斤了哈。
2: 姑娘，
3: 这是什么呀？
1: 欢迎来到文秀水电站。
0: 对，我们刚才就讨论这个帐篷的这个。
3: 看不出来，你还真的聪明。
1: 我隐藏的是有点深。那个，我妈说，就算你10块钱一公斤。
0: 好，谢谢。
1: 不挣你们钱，知道吧？
3: 哎，你怎么给我们算1公斤8块钱呢？
1: 因为要挣你的钱。
3: 你妈呢？
1: 我妈去后山买羊了。
3: 买羊？哎，怎么不卖我们家的羊呢？离你们很近啊。
1: 因为还不想让你们挣到我们的钱。
3: 钱，就那么重要吗？我是你们的朋友。
1: 好朋友还撇下我们自己转场，可坑死我们了。要不是巴泰他们家，我们都来不了项目场了。
3: 胡说八道，我可是方圆百里屈指可数的好干部。
1: 方圆百里也就你一个干部。

0: 开，民主的别的。奶奶，奶奶，我先走了，我爱你。
1: 没看出来。
0: 文秀，再见。
2: 一包烟。
3: 没有。啊，烟草啊，烟草有。有的，有的。一块二。
2: 谈恋爱呀，大大方方的谈。
3: 没有嘛。
2: 不要说谎，会有报应的。啊。
3: 胡说八道。
1: 哎呀，那我扎马上班，好累死。嘿，所以发生来的？
0: 我以为。
1: 嘿，我给准备。
0: 就，都跟那啥，都给不给？
1: 哎，你那怎么会发生不错一半的经历？
0: 啥都给不给的？Özün kovmayın, cuazlar.
1: Hey!
0: Gel, gel içeri.
1: Barış'ın kovmayın!

0: 出事要干啥呀？
1: 以防万一。嗯。吃吧你。嗯。你看，我说吧。

0: 你救了我。
1: 谭少，路过帮个忙。

0: 那地方没事。
1: 怎么？你笑吗？
0: 谢谢没整我吗？
1: 在牧区做个小买卖。广东人。
0: 嗯。
1: 嗯。外面那个摩托车是你的？丢了可惜了，等有车经过买点汽油还能再骑。
0: 整天了一个人没有。
1: 你等一下子，晚上不要出门，外面有狼。接受也不要离开火堆。
0: 嗯。

0: 看什么看？
1: 没有，就觉得你和我之前认识的人很像。
0: 少来这套。
1: 谢谢你，救命恩人来了。现在身上也没什么钱，没办法报答你。
0: 不需要，以后有人需要帮助，你搭把手就行。
2: 啊，边田站离这儿有几个小时的路吧，在山上开车来往好几个小时。
3: 是吗？我也做生意，在项目厂，
2: 来来回回挺累的。你们两口子去哪儿啊？
3: 都不容易。
0: 你会儿车加满了油，我带你出戈壁。这个地方跟你的方向是反的。
1: 没有打算回去了。
0: 那你去哪儿？
1: 项目厂那边。
0: 哪个项目厂？
1: 你说那个项目厂啊？
0: 不行。
1: 之前在乌鲁木齐那边打工，挣了点钱，想说出来跟朋友挖石赌一把，全部被骗没有了，找口饭吃了去那边。
0: 项目厂没有你干的活。
1: 钱一起挣啊！我不行，我去你那里打工了。
0: 你看我哪里长得像有钱的？

0: 妈，我都给你。WiFi 太好了，我一直想要一个搓衣板，他们都不给我买。一来，这个东西好疼啊！哎，我给你一个好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我的羊油香皂，快点！羊油香皂好疼，我妈妈自己做的，好疼，手滑滑的，用完以后。嗯。你用吧。
1: 拿什么？
0: 哎。宝石，绿宝石。
1: 行啊。
0: 这是绿宝石，很珍贵的。江波尔就在河里捡过一颗，打成戒指呢。
1: 很珍贵啊。
0: 对呀、
1: 啊。很值钱啊。
0: 对呀、啊。我一会儿还给你，我这放到洗碗里。
1: 不急，你慢慢用。
0: 这个洗的累得很。哎呦，我天天说我一搓衣板，搓衣板给我买，往家里边都不听我说话，讨厌的很。一年了，不给我买。好疼，多好这个东西。
1: 这个是肉吗？
0: 啊？
2: 猎肉、羊肉。
0: 啊？
2: 有羊油香皂吗？羊油做的，羊油吗？羊肉做的。我妈那么老的眼睛看不见了，那个羊油没有拿出来，肉里面放的。
0: 把那个扔掉。咦，扔掉，咦，用吧，没事。
3: 我妈妈的弟弟的丫头，
4: 我知道，就是你舅舅的女儿，就是你表妹。
2: 咦，那个苦难的新郎，苦难的比你爸爸的弟弟的儿子
4: 啊，就是苦难的堂兄。
2: 咦咦，
1: 是这样。
4: 就是说，你的表妹要跟她的堂兄结婚，你们要去参加婚礼。
0: 咦咦咦，你来一个。腿好疼，我们当了当当当当当，我们跳舞天天那个里面对，
1: 就是舞会，
2: 爷爷舞会，我们那个舞会跳舞以后，我们还那个吊羊，知道吊羊
4: 啊？
2: 爷，我们家把太天天在家难受疼，以后咱们男孩子都要去，
1: 把太也去啊？
2: 爷，把太去呀，男孩子就到那个腿的时候认识一下肚子嘛，然后他们一块跳舞跳，有感情以后秋天休息的时候就结婚了，
1: 结婚的时候又有舞会了，
2: 爷
1: 跳舞又有新的小伙子。跟姑娘恋爱了，
2: 你又结婚了，
4: 又有舞会了，

0: 同志，你是口里来的吗？
1: 啊，咋了，老同志？
0: 你是新疆本地的？
2: 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1: 啥？
2: 和田玉，内地没有，我捡的。我看你人美心善，我就10000块钱卖给你，你拿到口里，转手就能卖50000。
1: 我也不有这么好的事情，摊到了我的头上了。
2: 你运气好，
1: 看一下子。
2: 好吧，宝石。
1: 看这个水头，它起码是个玻璃种。但是看这个颜色嘛，它有点像本地的乌苏大啤酒的啤酒瓶。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我老喝。
2: 买吧。
1: 不买了，你留着当传家宝。

0: 北老乡，你车机可以吧？哦，可以吧，这个。 怎么称呼你的名字？阿耀啊，阿耀，嗯，是吧？高晓亮，我跟你打听个人呢、啊，你们牧场这边有没有一个女的？她是骑骆驼，然后比你稍微矮一点，在这边做买卖。
1: 张凤霞哦，哎，张凤霞，啊，
2: 张凤霞哦，哎，嗯，妈，坐班回来了不？
1: 啊，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呀，酷兰来了，怎么样？你爸爸妈妈好吗？
2: 嗯，都好着呢。嗯，
1: 太好了，小卖部的婶婶，能回来了。啊，明天我们要去参加头一呢。
2: 我也去。
1: 又头一呢？嗯，
2: 他介绍个会说普通话的嘛。<笑>
1: 那你也可以叫男朋友了。
2: 我不行，我不行，我有喜欢的人了。
1: 你有喜欢的人？谁呀？
2: 小卖部婶婶。
1: 啊，
2: 你看好看吗？
1: 呀，好看着呢，这裤栏的裙子它借给我穿，
2: 真的，真好看，但是这里有点破了，能帮它缝一下吗？我看一下，哦，这么大个扣子，我没找着针线，
1: 嗯，
2: 又是不是针线？嗯，来，给我撑着，这个地方拉直了。 你看，完美，根本看不出来嘛。最多有人说上面像根草，这不草原上到处都是草，裙子上有根草了，算什么？是不是？
1: 行，走。比一下，
2: 你说我搭什么好呢？可以吧？你比划一下，好看吗？
3: 同志。

0: 晚上我们年轻人的，我们一起跳，一起跳。他说一晚上好玩，我好长时间没有去跳了，走下课吧。你看我拿什么好东西了？看，
1: 这什么？
2: 当泡泡糖吃，对牙齿好。
1: 松胶牙胶，吃吧。
3: 不要用前面，后面，后面。吃，你要这样的，对。
1: 那个也有吗？这个
0: ，
1: 一样是吧？
0: 吃完以后牙齿白白的。哎呀呀，那位那位，我给你弄上了。眼睛聪明，别骗你了。
4: 是这个吗？
0: 爷爷，就这个，也聪明，拿上啊，好吃的。

0: 看这边，嗯，
1: 这是这边，
0: 你看好多，好肥。我们割一点带到婚礼上送给大家。
1: 喂喂嘿，脱一下。不用了不用了，我们不吃那个东西。
0: 你们不吃这个？
1: 不吃。
0: 阿魏锅也不吃。
1: 啥锅我们也不吃喂。那个牛肉羊肉好吃的很呀，谁吃这个东西？
2: 他们外地人吃，我在县城见过呢。
0: 对呀、啊、很好吃的这个。
1: 你喂喂，我刀子有卖，你自己吃啊，不用给我们了。
0: 嗯，好新鲜啊。
3: 哎，
0: 爷爷卖，要不休息一下？
1: 我一般休息。

0: 哎，你爸爸来，他还没有来呢。哎，他没有买，结果我说，天哪，前面拿来了。
1: 耶，最帅的，我的小叔子。

0: 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升新的，一升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升了，像我现在价格是13.7万。
1: 13.7万？
4: 哎，
1: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呢，底座、底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 家具呢？
4: 家具嘛，送2只床，
1: 2只床，
4: 3张沙发，第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油烟机，套都是的
1: 热水器
4: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 这个正大叫做我们不要操心的，
4: 不要操心。我往这阵我必须找我的，
1: 必须找我的，
4: 是的，晓得，
1: 晓得的。
5: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5: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拼拼拼。

0: 放假拼，7月25到26号，杭州放假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放假，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两倍一床，报名就送。
4: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
5: 由团购会
6: 和尚多云28到37度，南阳多云29到37度，一桥多云28到37度，益农多云29到37度，晋江多云29到37度，港湾多云28到37度，所前多云28到37度，衙前多云29到38度，城区多云28到3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肯定抵啦，咁睇下系咪？
8: 美发系医生，
9: 咁就啱晒。
10: 呢度咧有个发，
11: 我爱大湾区。

0: 澳门真系好靓，我真系几中意澳门啊！嗱，其实咧，我真系几中意澳门呢个地方嘅。一嚟咧，佢好近香港，好方便啦。另外咧，就系我觉得呢个地方真系几独特嘅，因为有豪华又有现代化建筑物，亦都有文化遗产同埋历史足迹。不过今次嚟澳门咧，就唔系净系食同玩咁简单嘅。
1: 澳门背靠珠三角。 是中国连接东南亚与世界的南大门，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及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让澳门成为大湾区内世界级的旅游休闲中心。凭借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语言文化优势，澳门扮演着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经贸合作服务平台的角色，推动着区域经济合作与国际交流。
0: 呢度有杏仁饼、猪扒包、葡国菜、大菜式同埋各式奇式嘅酒店啦，所以澳门咧真系佢吸引力系非常之多样化嘅。不过喺过去两年咧，其实澳门咧同世界好多地方一样咧，喺佢经济发展上面受到好大嘅影响，所以我好好奇，究竟澳门嘅中小企业佢点样可以面对住呢一个嘅逆境咧 ？Sam哥。
2: 喂，陈峰，有冇
0: surprise
1: 到你先？哇，好惊喜啊！视察紧自己嘅产品。
2: 啊，系啊，喺度睇下啲产品咯。
1: 陈国生经营着一家进口精油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他一直致力于把葡语国家的天然精油推广到中国市场。近年来，实体零售业绩不断下滑。 让陈国生不得不思考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型。
2: 我好中意望住条街人来人往，就静静地，通常中意一个人喺度，好有 feel。而家嗰个系可以翻翻去最好嗰个时间咧？我谂慢慢一步步都翻翻去最好嘅时间咧。见条街人来人往，同埋呢几个月系好旺啊，即系啲人好多。 即係俾翻個成個市場都注入翻信心咯，可以講。咁都係特區政府其實係幫助中小企發展啊，咁俾一個全澳門差唔多最靚嘅地方啊喺呢度，咁樣我哋可以擺貨喺度，咁樣令到遊客啊打開一個遊客嘅市場。咁另外咧就係。

0: 鼓勵好多新嘅嘗試，咁譬如一個電子商務引入呢啲直播平台啊，推廣一個直播啦，直播對我哋嚟講係好新鮮嘅嘢。
1: 看到內地商家在電商平台上的火爆銷售，陳國生覺得依托大湾区交通便利和直播销售的模式，他的产品将很快打开内地庞大的市场。然而经过一番了解之后，他发现想要参与其中门槛并不低，例如没有专业的主播和直播间，新建账号没有粉丝流量等一系列难题。
0: 即係欣賞一啲年輕有好諗法嘅市民，又係特區政府支持啦，即係推廣嗰個直播行業，我哋可唔可以幾好？可唔可以向呢個渠道去發展咧？咁首先我自己唔識點辦咧，啱啱我俾我知道有個課程。
1: 於是，陳國生參與了澳門直播協會組織的電商培訓課程。澳门直播协会成立于2020年，初衷是为澳门的文旅发展、中小企业拓展、零售业营销等行业提供专业的数字化服务和建议。旗下的直播基地为澳门中小企业提供了一站式跨境电商资讯服务，同时也提供了直播带货、直播展演和直播人才孵化等全面服务。在学习的过程中，陈国生认识了澳门直播协会的负责人戴显阳。
2: 你两个原来
3: 惺惺相惜，你好，你好。
4: 哎，陈总你好，
5: 你好。
4: 亦都有几咧，陈总。
1: 戴显阳是一位土生的葡国人，在美国读完大学之后，回到澳门从事了主持的工作。他曾经作为澳门代表参与主持内地及大湾区多项大型活动，有着丰富的主持经验和沟通技巧。
4: 失败咗，咁啊见到呢度咧就系好多我哋培训嘅一啲主播啦，同埋 KOL 啦，咁有啲系会做带货嘅，有啲专注系做个短视频嘅拍摄做宣传咁样。

0: 府各部门的支持下，澳门直播协会和澳门厂商联合会等机构会同电商销售平台一起成功举办了多场活动，累计有近千家澳门中小企业及品牌参与。陈国生也在直播协会的帮助下开启了产品直播销售的新尝试。
1: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2: 所以我看一看这个护卫果呢，都是呢有一点黄色的感觉在那边。
3: 它是来自葡语国家东帝汶，东帝汶是一个海岛国家，它日光照射很强，
2: 对，所以也是个保护的作用。
3: 没错，你们的原材料是来自于葡语国家，然后在澳门研发跟制造。
2: 有工厂在澳门这边吗？
3: 我们在澳门有工厂，对，在大湾区也有。哇
2: 哦，这样子，所以它的产量的话，其实每一年的话也是不少哦，
3: 不少的。
2: 所以看到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葡我们的一个合作在这边。
3: 对对对。
2: 其实我们觉得双方两边国家跟地区的话，也是有很多好的东西的，可以结合起来的。我相信它拼发出的这个力量的话呢，也会更大。
3: 没错没错，
2: 是有多一点点优惠给大家，好不好？
0: 陈国生对这场直播的效果和销量都很满意，利用澳门特区的优势，通过电商，他将打开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新出路，这令他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了。
4: 我相信透过这一个电商的模式，令他没来过澳门或者他很少机会来澳门的人，也都知道我们到哦，原来有这么优质的产品，还有这么充满着我们这个城市特色。原来澳门产品是优质产品。
5: 香薰和香精油容易令到人哋身心舒缓和放松，而对于这个忙碌的都市人来讲，确实有它吸引的地方。我觉得陈国生已经很有远见，直播令到他由小企可以跟这个世界市场接轨。不过我觉得最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就是他就算面对着逆境都好，他没有选择放弃，继续坚持。我想这个都是每个行业的人应该有的一种心态。在机械人逐渐取代人类的时代，有3000年历史的中医不单止没有被淘汰，还有不少年轻人成为了中医粉。但其实澳门这里呢，中药房和中医馆就遍布大街小巷，亦都很多旅客就会买相关的产品做手信，当然亦都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就投身这一行。话时话，这期有点湿热，不如找一个中医师打个脉先。安娜
6: ，Hello， 景峰，
7: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6: 啊！
5: 哇，这个中医馆都几唔中医馆咯，
6: 系啊，
5: 佢似系我去过嘅一啲做 facial 啊 spa 嗰种感觉咯。
6: 因为呢个比较贴合年青人啊嘛，年青人入到嚟唔会觉得好医院啊，或者好医疗嘅感觉咯，咁比较接受我哋中医，唔怕话啊好老派。
0: 李安娜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中医专业。在外求学的经历让他开阔了眼界，对中医药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心中始终记挂着家乡这座充满烟火气息的小城，回到澳门之后创立了这家中医诊所。
5: 我好舒服，因为真的
8: 我后面是很多红人，即是现在说我个人是很耐热的，刚刚呢安娜就帮我推走了。
6: 佛手其实就是一些的通络金盏花，它有消炎的效果比较好的。原肉就是养脾胃啦、养心啦，因为你们成日都会熬夜啦、通宵啦，同埋瞓得不好啦，咁呢啲都是很好的。
5: 这个茶是真的为我度身订做咁样。
6: 而家感觉如何？
5: 特别出嗰个味就是金盏花。
6: 嗯，冇错，因为你的炎症比较多，所以你特別感覺到它的存在。其實每個人對茶的味道啦，同埋對每個藥物的味道都不同，五種味都是入五臟的嘛。咁呢一個都是我哋點解會用茶或者用一些花類的嘢，可以令到酒泉芳香。
5: 有意思，有意思。但你啱啱嚟到澳門，我想知嗰陣時
1: 中醫的發展是否都很大，還是還是其實
6: 我有幸地是見證著澳門是一個傳統中醫領導啦，怎樣去發展啦，怎樣起飛啦，怎樣衝出澳門啦，甚至衝去到葡語系國家啦。我曾經去過葡萄牙里斯本去參觀他的中醫學院，因為他說其實在外國上面他們會比較接受針灸啦和推拿這些，因為藥物

0: 可能對於佢嚟講都係喂唔知咩嚟㗎，
1: 即係謹慎少少。
0: 係啦，或者可能進口上邊佢未必一定咁方便啦。呢啲中醫嘅一個優勢就係、是、因人。因地因時去處理一啲問題，這個我哋中醫叫三因制宜。
1: 哦，哇，又學到嘢啦！
2: 近些年，不論是澳門人還是西方遊客，對中醫藥所展現出來的功效越來越認可。2019年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就明確了澳門推動中醫藥發展的定位和方向。加上澳门特区政府对中医药产业的重视和规范管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澳门青年投身中医药事业。
3: 究竟点样可以令到更加多年轻人同埋外国人咧，就系了解同埋关注呢个中医药啦？一直咧都系推动中医药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嚟嘅。咁而家咧有一位朋友咧就会带我去到澳门最大嘅制药厂，究竟佢点样面对市场嘅竞争力，同埋点样将中医药科技化咧？就系呢度啫。
4: Hello， 霆锋，上车啦，我哋走。
3: 好。
2: 黄茵是澳门一家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澳门中医药的推广者。
4: 因为本身其实可能我哋屋企同中医药嘅行业都有相关嘅，所以对佢有一定嘅熟悉度。
5: 哦，点解咧？你屋企系做？
4: 都系去做。
2: 这个时候，内地一家药厂在澳门寻找合作伙伴，希望将产品推向海外。2019年，黄
3: 亦都令到更加多人可以认识到澳门制造嘅中医药。
6: 华盛开的机。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陶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5: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

0: 达到了1:12。
1: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2: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4: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4: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

0: 先过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先国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1: 国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5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2: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3: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今年新增19个巡回诊疗点，
3: 非遗萝卜干闪耀国赛，党湾农创客斩获全国一等奖，
2: 书香浸润周末，书博会第三日热度不减。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记者从区卫健局获悉，今年以来，我区已新增19个巡回医疗点，进一步优化15分钟医疗服务圈。截至目前，全区巡回诊疗点总数已增至32个，

0: 累计服务4000余人次，现场问诊、开方、结算、医保报销一步到位，让百姓就医更顺畅、更便捷。
1: 上午9点，林浦镇和二村的数字生活管理热闹非凡，每周一次的巡回诊疗如约而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出了中医师和护士，他们早早来到村里为村民进行健康问诊，把健康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现场还设有一个药柜，里面整齐摆放着各类常用药，包括降血糖、降血压药、感冒咳嗽药、防中暑药等，都是老百姓日常所需的常见病药品。
2: 本来我想到林浦去看，林浦看呢太热了，他说到这里好，15分就到老了，到这里了我就可以看了。
1: 胡大伯的话道出了村里许多老人的心声。此前横二村没有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且村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429人，约占全村人口的1/4，其中不乏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日常就医和定期配药成了老人们心头的一件难事。今年5月，承载着老百姓的期盼，横二村成功启动巡回诊疗点，每周四都有医生护士来村，风雨无阻。
3: 我们设置的点呢，主要是在一些呢，就是在村里面它还没有服务站的；第二个呢，是一些工业园区；第三呢，比如说像一些安置小区，一切呢都是以这个服务诊疗人次还有群众需求的这个需求来我们来布点的。
1: 从群众跑到医生跑，变的是服务方式，不变的是守护健康的初心。每个巡回诊疗点除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外，家庭医生团队还为居民开展慢病随访、健康宣教等服务。这些站点正逐步成为居民触手可及、一步可至的健康驿站。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进化镇的杭州金星农艺度假园内的航天蔬菜园长势一片良好。园区引进经太空诱变育种的蒲瓜、蛇瓜、香炉南瓜等特色作物，培育出了兼具观赏、食用双重价值的果蔬，打造了农业科普观光新场景。上午，记者走进园区航天蔬菜设施大棚，各类太空蔬果挂满枝藤，长势喜人。太空蒲瓜修长洁白，太空蛇瓜蜿蜒下垂，太空香炉南瓜造型精巧。
5: 我们种这个已经有将近有5-6年时间了。这些太空蔬菜，我们基本上是在12月份左右育苗，来年的春天开始播种。那么挂果的时间是在5月份到6月份左右。那么鼎盛的时候就是现在。
4: 据了解，杭州金星农艺度假园依托特色太空蔬果，开设了航天农业研学路线，向青少年科普太空育种知识，实地展示蔬果生长周期，直观展现航天科技助力乡村农业发展。
5: 我们是不断的在选种，然后不断的选择又可看又可食，然后大家又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品种。
4: 本台记者报道。
0: 第7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竞赛近日落幕。我区党湾镇90后农创客、杭州王太和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傅凯丽，依托萧山萝卜干产业创新实践，斩获全国一等奖。他也是全省唯一获此奖项的参赛选手。作为浙江老字号王太和第5代传承人，傅凯丽深耕酱菜产业，研发了萝卜干咖啡、萝卜干青梅粽子等多款新品，颠覆了大众对传统酱菜的固有印象，有力拉动产业提质增效。此次国赛，他以萧山萝卜干产业发展为核心，完成理论考核与路演展示，在全国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6: 通过这次比赛，非常开心可以把我们萧山萝卜干和萧山特产，咱们萧山的围垦精神都一起带到了全国的赛场，让更多的人、更多的评委们、专家们看到我们萧山的精神。
1: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农业农村部主办，属于国家级一类职业赛事。如今，杭州王太和农业有限公司还在规划建设非遗体验工坊，打造萝卜干认养、农事研学等农旅项目，持续拓宽传统农产品发展边界。本台记者报道。
4: 在迎风街道立二社区，一方小小的卫生服务站藏着最动人的邻里温情。服务站医生沈燕飞用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让社区居民在家。

0: 门口就能方便就医。
1: 炎热的夏天，沈燕飞心里惦记着社区的慢性病老人，冒着午后的高温，他来到82岁的倪百灵老人家中，对他近期的身体和用药进行检查。
2: 有些东西呢，俺是治不病，根本讲你讲的，警方的目的找我来帮我的，这反正俺个重病的，赶往都找我。
1: 这样的上门随访已经是沈燕飞工作的一部分，因为社区里面年纪大的老人比较多，他有时候经常一下午要走访好几户居民。
3: 这个慢性病人呢，他一个是对药物有时候容易搞错，那么我们上门来给他指导一下，然后说将来指导更加放心一点，有时候他放在哪里的怎么吃的啊，这样的病人我们特别要注重他的稳定性，血压血糖的稳定性。
1: 从2000年卫校毕业，沈燕飞在利二社区服务站一工作就是26年。受有着50多年从医经历的父亲影响，他从小便耳濡目染，接过父亲的药箱，成为利二社区居民信赖的健康管家。26年来，他身兼数职，是居民口中的全能贴心人。日常里，他在服务站为村民开展全科医疗服务，同时还整理近700份老年人体检报告，按楼栋分类归档，方便老人快速查找。面对视力不佳看不懂报告的长辈，他逐字解读指标，细致叮嘱注意事项，把专业知识化作暖心家常。在居民心里，他早已不是外人，而是随叫随到、贴心靠谱的亲闺女。
3: 能再给自己村里的老百姓服务啊，也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能得到自己村里老百姓的认可，还有就是能这么多年下来，我们村的老年人，我他们身体都一直都很好，我也觉得是非常值得。
1: 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蜀山街道沙里吴村预分房抽号工作举行。413户村民如愿选得1338套房源。
5: 一大早，预分房抽号现场已是热闹非凡。抽号过程由专业公证人员全程现场监督，并全程直播录像。随着工作人员报出序号，村民依次走上台前，抽取属于自家的房号。
6: 挺兴奋的，我今天5点多就醒了，我准备睡着，然后过来也比较快，5分钟就10分钟到了。
7: 我们4套，一个模子套，一个70了，120，140，开心的肯定开心的。
5: 沙里吴新城安置房项目总用地面积81329平方米，由18幢25至26楼主楼及副配套用房组成，共有房源1796套，分为5种户型。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是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展第3天，展会现场人气持续高涨，热度丝毫不减，各类图书展区名家分享活动人气双双走高。依托周末与暑假的双重契机，今天的展会现场迎来大批市民读者，不少家长专程带着孩子走进书博会。其中一 B 展厅少儿阅读嘉年华是整场展会最热闹的区域，展厅内童书绘本、科普读物、儿童文学以及各学科教辅材料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亲子家庭驻足挑选，静心品读。
8: 今年孩子的话，然后他马上就要上2年级了，这次的话就带他过来感受一下，这是书博会的那氛围，然后在这一童书区域啊，给他挑选几本书。
9: 我最喜欢看漫画类的书和科普类的书，这次来也是主要想买科普类的书，这个暑假我想好好看。
1: 展会期间，常态化举办名家新书分享会、读者见面会、现场签售会等文化活动，让市民近距离邂逅大咖，感受文字力量。上午，著名演员、粤剧名家何赛飞和菜场作家陈慧分别携各自新书亮相现场，与广大读者面对面交流分享。
10: 我本身非常喜欢何赛飞老师的戏，就是看了蛮多的，今天刚好有一个机会，然后就带孩子来支持一下他这本新书，回去想看一下。
1: 本台记者报道。
5: 萧山区第2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宁围站复赛昨晚举行，本次复赛汇聚了15位选手同台竞技，节目类型丰富多元，精彩纷呈。舞台之上，选手们轮番登场，倾情演绎，赢得现场观众纷纷叫好。作为萧山区全民文艺品牌赛事，本次宁围站复赛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切磋的优质平台。本台记者报道。
1: 湘湖印象诗书画印邀请展近日在湘湖美术馆开展，展览以自然风景、人文、民俗为创作。

0: 主题，以诗书画印的创作媒介为载体，汇聚众多书画名家共计120余件精品力作，为广大艺术爱好者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当代审美的艺术盛宴。其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湘湖书画院副院长胡正好的长卷复制品《水墨湘湖》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湘湖全域的温婉灵秀都藏进了这笔墨流转的尺幅之间。
1: 看到展馆所有的作品，大多是以我们萧山本土的书画家，整个展的是风貌是非常的全面的，更多的是体现我们萧山的一些人土的风情啊，然后关于我们萧山的一些诗词啊，都会体现在这个展览里。
0: 展览到8月15号结束。本台记者报道。
2: 国内首次落地的大型实景绘本寻宝沉浸展《环球之旅威力在哪里》特别推荐日活动近日在世界旅游博览馆举行。本次展览由世界旅游博览馆联合碰碰儿童艺术博物馆共同打造，作为享誉全球的经典益智 IP 威力在哪里，自1987年问世，已翻译成30多种语言，全球累计销量超5000万册。本次展览以威力的全球游历路线为叙事主线，通过丰富的场景搭建、趣味互动装置与沉浸式空间体验，引导观众从认识威力开始，在威力训练营中锻炼观察与发现能力，在寻找与探索中不断解锁新的发现。展览到12月20号结束。
3: 因为比较要开动脑筋，感觉要比较认真专注一点，然后才能找到那个威力到底在哪里，要细心一点才能发现，对这个专注力对有提升。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暑假期间，新街街道坚持社区假日学校和校园少年宫双管齐下，以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近日，一堂活力满满的街舞课在新街街道新沂社区举行，孩子们面对镜子跟着老师律动，课堂气氛热烈。新沂社区外来务工和双职工家庭占比高，假期孩子无人看管曾是居民最头疼的事儿。为此，社区推出免费公益活动和普惠评价课程双线服务，不设户籍门槛，本地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都可以参加。
4: 妈妈给我报了暑假班，我选了漫画课，我觉得这个漫画课很有意思。
5: 因为我的兴趣比较多，所以报了很多班，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
6: 这边课程也非常的丰富，然后孩子在这边不仅能够就是过一个愉快的暑假呀，然后并且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社区假日学校真正让居民家庭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便捷暖心的托管服务，
7: 希望可以兜底民生看护需要，又可以满足孩子的多元化成长需求，能够为家长解惑，为成长赋能。
0: 如果说社区假日学校是家门口的守护，那新街三小的少年宫则是校园里的坚守。目前新街三小的少年宫开设有7大类70余门课程，场馆常年向辖区学生免费开放，周末和假期也不停歇，汇集1000余名学生。同时新街街道还开展名师进课堂活动，邀请专家为孩子们上课。
8: 我超级喜欢我们学校组织的少年宫，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0: 从社区假日活动中心到校园少年宫，新街街道为孩子们打造了丰富的假期课堂。本台记者报道。
9: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红烧肉跟。

0: 在华漕镇党委政府的指导下，由注册在华漕的企业、单位、商户和个人代表联合发起的社会组织，致力于搭建华漕国际社区中外居民、机构以及企业和商户之间的交流平台，协助地方政府更好地服务国际社区发展。
1: 我们作为一个第三方的社团组织，我们扮演的角色，我想就是当地的政府、社区和居民、企业之间一个沟通的桥梁。所以我们譬如说会通过一个双语的季刊，以及每一个月我们都会有洋居民的议事会，包括大大小小的像社区市集啊、沙龙等方式，来组织大家链接到一起，通过交流从而产生很多的火花。
2: 在国际社区建设当中呢，我们也是积极探索我们党建加 X 的机制，通过我们基层约请的一个制度，邀请我们职能部门共同去参与社区治理，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觉得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有针对我们外籍居民的一个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外籍居民办理入境管理啊、法律咨询啊、心理咨询等等服务，还有我们周边有一些丰富的医疗资源和国际教育资源。
0: 为了给国际社区居民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和更丰富的活动空间，华漕镇政府积极建设华漕国际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华漕国际社区发展促进会作为综合服务中心的运营主体，参与了前期大量的筹建工作，包括各展厅的功能开发、展厅软装的设计、联络沟通入驻单位等等，并与华漕镇政府共同探索由政府引领、社会组织托管、多方企业共同参与运营的合作模式，立足社区以公共服务和文化三交为主线，努力搭建社区中外邻里间的桥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国际社区3.0综合治理样板。
3: The other aspect that I found really interesting about living here, which I haven't noticed in many other places elsewhere, is the broad sense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 interest to find out what foreigners are interested in and providing a voice and an avenue of communications for foreigners to the general community. And that's really welcoming and quite unique, I think, for this area.
4: I have been part of the Hua Chau community for the last 3

0: myself, and I'm always very curious to learn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or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wasaw. So that's the reason I attended the meeting today. Just seeing like a lot of exciting things happening, no matter in terms of people's career development or the opportunities in terms of housing. Also, a lot of kind of like, you know, focus on improvement of the community life as a whole. Parks coming up, cultural activities coming up. So it was very exciting to hear about the whole plan. And this really give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to interact as a community together and also have our feedbacks or voices heard.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ve not seen in a lot of different other neighborhoods. It's unique to Hwasaw, and that really makes us feel very special about being part of Hwasaw.
1: 作为外籍居民的话，通常的来说是我们通过交流了之后能够帮助他们协调解决一些他实际的问题，然后我们呢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一个自治管理当中来。这个也不叫管理，这个只是说互相帮助的一个过程，帮我完成这件事情。我们是有一个口号叫 Your home, your life and your dream。这堵墙呢，主要是我们国际社区的组织的各项的一个活动，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庆祝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黄浦江上邀请国际友人来一起为党庆生，包括这张也是那个为党庆生的照片，我们的国际友人也是踊跃参加，当时我们有200多位国际友人。
2: 2022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上海举行的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题为《共创开放繁荣的美好未来》致辞，再次明确了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融入世界的决心。毗邻中国进博会会址的华侨国际社区，更是中外交流沟通的窗口，更多国际友人融入了华侨，参与到华侨各项事业的发展之中，发挥自治能力，共享建设成果，从这里认识中国，从这里融入中国。民主法治的建设程度是人民幸福感不断提升的重要标杆。良渚文化村社区是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在社区党委的统筹能力下，打破原有柜台式服务大厅结构，打造邻里式开放式服务大厅，最多跑一地的一站式综合治理中心，为居民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服务。
3: 良渚文化村社区在党建引领下，实现德治、自治、法治、自治、善治5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形成了有事不藏着、遇事不绕弯、问题不推诿的阳光议事模式，持续推进基层治理协商共治的经验和实践。
4: 我们这个基金会成立呢，其实也得益于良渚这片土壤，同时呢有了这个社区基金会呢，其实更多的是让我们，尤其是像文化村这样一个特殊的这个18个小区，近20000多人的一个超大型的一个国际型社区来讲呢，是多了一份保障。那么政府从整个的这个政策呀管理当中肯定是有顾不过来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其实基金会是给大家做这么一个良善的补位，来做这么一个保障，让大家能够既是这里的这个受益者，同时呢我们要做这里的服务者。
2: 相对于法治，社区居民的自治则是更强有力的主人翁约束。15年前，良渚文化村社区竹径茶语小区业主在 BBS 上发表了竹径茶语村志，一时之间倡导友爱文明的社区精神引发了社区居民的共鸣。其后由业主们自发修订了多条良渚宪法，数议起稿，形成了26条村民公约，最终在2011年修订上墙。从此，这便是良渚文化村社区的公共景观和文化宣言，自此诞生全国第一部草根宪法。
3: 公约呢共有26条，也是我们社区20000多人共同遵守的家规家训，同时呢也是我们居民

0: 人人自律、日行成风的良好社区氛围。
1: 良渚文化村社区的居民用行动来证明，所有强制的要求都只是干预，唯有生活在社区的人们自发的共识，才可以源源不断地让这片土地繁荣下去。社区服务是人民群众家门口的服务，关系民生，连着民心。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了社区在未来的中国极为重要。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也指出，社区工作连着千家万户，要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中国特色的未来社区建设没有统一的答案，保留传统的现代化改造、中外融合的开放性建设以及大数据智能化的自发性建设都是发展的方向。只要坚持党组织的领导、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塑造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共商、共建、共治的新型社区文明，则必将在推动社区奔向未来的道路上，描绘着共同富裕的新图景。

0: 第一次来这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满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进了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重要的是把蜂子繁壮的多彩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吧，一箱就是2-3万只。这个是蜂王，
2: 这个也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十来天就是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了。看，这就是它，我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蛹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饭。

0: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不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1: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2: 我们家是3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了买菜了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蜂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0: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懵了，嗡一下就懵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子，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1: 2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

0: 发现的就手机都是用，哎呀，一直喜欢，真的太累。
1: 你管他的，成天用的，你是咋的？天下雨念着管他了。

0: 养蜂的最高兴的是要米了，虽然蝴蝶累的吧，心里很高兴。但说是这几天钱还不多吧，这一星期要一次也要个一分多吧。在这个南方这个繁殖蜂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10天地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回家过过年，我已经10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1: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2: 哎，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2: 哎哎，新年快乐。
3: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嗯，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0: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0: 一季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0: 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汉东吴三分天下，鼎立于世。蜀汉昭烈皇帝刘备驾崩后，丞相诸葛亮采用以攻为守的治国方略，厉兵秣马，等待时机。公元228年，诸葛亮倾全国之力发动了针对曹魏的北伐。
1: 丞相，

0: 竟然不造反虚道，确定吗？
1: 万无一失。
0: 也好，诸将听令，我将亲率主力去会漳河，在瓦亭道相机决战，但是凡虚道仍不可大意，街亭为咽喉之地，需派重兵把守，谁愿前往？
2: 某愿往，若有闪失跟受军法。
0: 好，调你25000精兵。王平将军，
3: 在。
0: 你为副将，同去接听。
3: 领命。
0: 魏延、高翔，
4: 在。
3: 在。
0: 接应马谡，以防万一。
3: 遵命。
4: 遵命。
0: 诸位将军，此一战只要能击败漳河，则长安可破，北伐可获全功。
5: 是。
6: 然而曹魏大将漳河并未如蜀军情报所言。

0: 渠道瓦亭道，而是率大军星夜走翻渠道奇袭街亭。马谡毫无防备，大败魁叔，失了街亭。王平拼死于乱军中，救出马谡，魏延高翔。失去街亭的蜀军腹背受敌，诸葛亮被迫下令放弃已占领的土地，全军撤回汉中。诸葛亮的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蜀汉情报机关司文操与曹魏情报机关建军司的生死暗战就此展开。
1: 天水啊，天水！今朝人称郭天水。若是此城落入诸葛亮手里，岂不是夺走了郡守，安身立命的基业？
2: 豪杰逐鹿，当以基业为先。刘备曾经就说过，备若要有基业，天下碌碌，不足道也。
1: 天水失而复得，是为吉兆。陈宫以为郡守必定以天水为起点，再往西大战报复。
2: 是陈主簿，愿如你所言。

0: 我李参军又长官之任西太守，丞相参军谁在山上？这是丞相的将令。丞相，丞相，求丞相赦免马谡之罪。
1: 齐孙膑之所以能制胜天下，在于法度严明。如今纷争四起，兵戈方始，岂可因循废法？天下未定而杀戮智谋之臣，是大汉的损失啊！当年秦国赦免孟明，这才收复西戎二十余国，苦叹无益。
2: 街亭是我军之根本。 马谡立下军令状，以全家性命领街亭重任。如今呢？如今败军折将，失地献城，不杀不足以服众。
3: 奉丞相令，马谡已斩。

0: 我们把苏家小家一抚恤，按月供给陆明。
1: 遵命。
2: 将军，此一战。

0: 只要能击败张合，则长安可破，北伐可获全功。
1: 是
2: 是。
3: 马谡贻误军机，自取其祸。丞相何必为他痛心呢？
0: 我不是为了马谡，我是怎么也想不到北伐竟然会如此收场。

0: 丞相，此番街亭之失，马谡固然罪过容诛，但是白帝的情报也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属下的意思是，魏帝有可能已潜入我要害部门，司文曹内部出现了重大的漏洞。
1: 查清楚。

0: 这一点你有把握吗？
1: 情报是用密语书写，中间被替换的可能性非常低。
2: 你的意思是白天之间问题，
1: 也可能是中了魏军之计。去年曹魏模仿我们孙朝，也建立了情报系统千军司，不受地方官衙节制，由总部设在邺城的中书省指挥，任务就是对我进行情报渗透，制造假情报，扰乱视线和决策。
2: 连王者都有线报，魏天已经打入了我们四万情报，
1: 我们进行内部排查了，
2: 还不够。究竟什么情况？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3: 这事儿丞相都过问了。
1: 司文操派出了一名邮枭专程赶往天水，向白帝调查此事，还未回报。
2: 不要这个过程，我要的是结果。
4: 杨长史，此事的确它有点复杂。
2: 这复杂也是你的问题啊。
5: 冯燕，接听情报这个案子你必须马上给我结案，
2: 这是大局。
5: 这次北伐失败，丞相受到了空前的压力，朝中北伐南战两派争议不休，李渊力主南战发火，以报先帝夷陵败于陆逊之仇。
1: 此事属下也有耳闻，李渊将军背后是荆州、益州两大氏族，各怀私心，从来不顾丞相大局。
5: 明天我随丞相回成都，北伐失败总得有人担着，一番朝廷动荡势不可免。
1: 这是我心里的数。
5: 白帝给我消息即刻报，不劳远送。

0: 老板，这批怎么卖啊？
1: 牛记九四。
2: 此番大败蜀军，实属侥幸。
3: 那还不是因为郭淮都督和郡守您吸引了蜀军的主力，才让诸葛亮进退未果。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老郡守郡守的，私下就叫我一丁啊。
2: 哎，你说诸葛亮如此诡谲多智之人，为什么会中计啊？
3: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嘛。
2: 不是，因为我没有烛龙。

0: 屠龙。
1: 张和部出发十日前，他们的动向已经被泄密了。
0: 谁干的？
1: 叔爹白帝。
0: 一定，白帝，白帝就是传说啊。
1: 白帝可不是传说，就是白帝窃取了张和部奇袭街亭的情报，连夜送到蜀军岐山打仗。
0: 蜀军既然得到了情报，那为什么不做准备呢？
1: 朱龙给替换掉了呀。
0: 原来朱龙有这般神通。
1: 朱龙这条线呢，一直在都督手里，也是近日才交给我的，没想到一上来就给我送这般大礼啊。
0: 我才知道义定为什么要跟我说如此重要的事，原来是要让我准备赏金啊。那我得想想。
1: 哼，这个小主簿天天就知道算这些小账，行不行？虽说这次我们能反败为胜，但这白帝依旧是心腹大患。
0: 他没有白帝，我没有烛龙啊，怕什么？
1: 烛龙传来密报说，司文曹派了一名新的游侠已经潜入了天池，目的就是要跟白帝调查街亭之事的来龙去脉。
0: 那要小心啊，万一查出烛龙怎么办？
2: 请问牛记酒肆怎么走？
3: 牛记酒肆啊，就在前面。
1: 烛龙隐蔽得很深，这个人的真身除了我和都督，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也许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0: 什么机会？
1: 生擒白帝的机会。

0: 蝴蝶向西移动，方向云旭街。
1: 跟在他后面，看他跟谁接触。
2: 是。
1: 从前面绕过去，保持距离。
2: 是。是。
1: 你闻着了吗？有肉味儿。
3: 一个时辰，四军，给我一个时辰，给你查出好戏。
4: 跳了都走了。
5: 云旭阁来了两个单徒的美女，媚术非凡，让你长长眼。你为大卫做了这么大的功劳，提前庆贺一下，有什么为难的？
3: 那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5: 就一次啊，下不为例。
4: 说走，花篮。
6: 我希望他们要看到。
4: 先生，王房在哪儿？
7: 出门往东拐，
4: 去去就来，
7: 去去就来啊。
4: 哦，
8: 受管。这儿。

0: 郑恺，结果跟我们走也好。
1: 郑恺，哎，秉烛夜游，全部我妻啊！
2: 我要给你看的这个戏，比这精彩百倍。

0: 陈本庸才，刀切飞锯，秦炳毛月以立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只有皆挺违命之阙，击鼓不戒之师，纠结在臣，受任无方。臣名不知人，叙事多案，春秋则帅，臣职适当，请自贬三等，以督绝咎。臣不胜惭愧，俯伏待命。
1: 请等平身。
2: 谢圣公。
0: 谢陛下。
1: 胜败乃兵家常事，丞相言重了。
2: 丞相败绩，自行贬将，无可厚非。
1: 将军此言差矣，朕听说丞相出拔四县，旗开得胜，深以为喜。
2: 占领后丢失，这和不曾占领有什么区别？臣闻治国者必奉法为重，法若不行，何以服人呢？
0: 李将军说得对，此番北伐兵败，主将不能辞其咎，臣本应明罚思过，以警三军。
2: 丞相自视功高，这先帝丧失东吴血仇于不顾，一意孤行，率10万大军悍然伐魏。

0: 陛下竟然听从李严的弹劾，召变丞相为右将军，行丞相事。
1: 是我上见陛下，自贬参军。陛下的处置并无偏袒。
0: 驸马来者不善，李严想要夺兵权。陛下的诏书里不是让我照旧总督兵马吗？丞相。 李严这个人不得不防啊！大事未定，汉室轻微，你要有大局观，乡人为国。

0: 对了，上次你提到的四文曹内查的事情如何了？
1: 还在查。

0: 想清楚了吗？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再说一遍。
1: 年轻时陈浩向奇门遁甲师说自己是伏汉将军李渊的门生。
0: 他进入斯文曹，你是他的引荐人吧？
1: 是，我和陈宫八百之交，是结义兄弟。
0: 还有什么？
1: 他妻子狄月是我的表妹，也是我发展的外戚下线。我派他秘密潜入诬陷到卧底，负责静安寺对各门各教派的情报收集。
0: 这情况寺里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1: 一直是我单独联系，其他人并不知晓。
0: 继续说。
1: 我不知道还要再说什么。
0: 让他再清醒一点。

0: 当初还是我举荐你进四文曹，谁曾想你能成为我妹夫？嗯，还真是有些后悔。
1: 为什么？
0: 一日为蝶，终生为蝶。你二人终归是聚少离多，月儿也太苦了。
1: 哥，你说什么呢？
0: 司之既然进了咱家的门，
1: 那也得成为咱家的风捕是啊。嗯，
0: 是。我荀家和狄家追随琅琊诸葛，
1: 纵容众儿之天下是吗？
0: 你张嘴就来，诸葛丞相的名讳也是你提的吗？
1: 我实话实说嘛。
2: 如今咱家只剩下你跟我了，你是又当爹又当哥又当米太。
0: 我呢？
1: 不算了吧。
0: 我就喜欢你这么说。嗯，
2: 这些话你们俩不能回家说吗？好好不说。
1: 为了光复汉室。
0: 何为光复汉室？
2: 为了不再有战争。
0: 为了你我这样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1: 说得好。

0: 你还是坚持认为成功不可能有问题吗？
1: 成功不可能有问题。

0: 你为人固执，不懂变通，在国家重任面前还能做到这样吗？
1: 什么意思？
0: 司令有任务需要，你能做到不打折扣执行吗？
1: 我当然可以。

0: 将军今天回来怎么办啊？哎，
1: 我去见了几个人，都是益州本地豪门士族，他们对诸葛孔明的专横已经很不满意了。
0: 两个时辰前，丞相府长史杨仪来过，说诸葛丞相上表提议升将军为骠骑将军，还说让大公子李丰接替您的职位，负责江州防务。
2: 这算什么？我李严用得着吗？
0: 杨仪转告诸葛丞相，只说了八个字：乡忍为国，何则两立？
2: 我信不过他。
1: 哎，你之前说司文长内部有卫谍卧底，查实了没有？
0: 司文曹是杨仪一手创立，很难搞到准确的内部消息。
2: 我就不相信他水铺不进去，你想个办法渗透进去。
0: 是。
3: 后来跟成功再也没有联系过。
0: 哎呀，
3: 知道他在哪儿吗？
4: 我身为静安寺副刺猬，知道寺内规矩，怎么不打听？
3: 有些情况要给你通报一下，可能你已经知道了。成功离开南郑后，委派到曹魏，投效在魏军副都督郭槐门下，累积军功至校尉，后来任职天水郡主簿，负责曹魏西线的粮草调度。他的真实身份当然是我们的人，代号白帝。
4: 成功就是白帝？
3: 这是绝对机密。
5: 一进天水之后，我们就展开了秘密的跟踪，并没有被他发现什么异常。这么看呢，烛龙的情报是很准确，一直是跟到了牛记酒肆。据我们的判断呢，蜀蝶将会在此与白帝进行接头，没想到最后关头出意外。
6: 什么意外？说说。
5: 当时
7: 当时我在现场，蜀蝶的反应非常突兀，我们怀疑有人向他通风报信。
6: 我问你了吗？
5: 郡守，既然现场出现了嫌疑人，这就是有了线索，露了相。
6: 有了线索？你说的。本来想跟你唱出好戏的，可是没想到搞错。算我欠你。
8: 其实啊，尼司马说的也没错，如果白帝就在天水，那落网不是迟早的事吗？别急，
6: 但愿吧。对了，今天玩得很尽兴，但是最近军务比较忙，你忙不对阵吧，你再这样去。
8: 好，
6: 你可别自己去啊。
8: 不会不会。
6: 好，
8: 那我先走了。
6: 没事，你等。
8: 你快停了。
6: 不用。
3: 这些年成功在为前夫送回了大量情报，都极有价值。丞相

0: 亲率大军八倍，开局顺利，唯有广卫、陇西两郡固守不下。曹魏情势危机，张合临危受命，率魏军十余万，星夜从关中穿越陇山。那张合要选择哪条路穿越陇山与我军决战，这是魏军的绝对机密。丞相时移不定间收到了白帝的紧急情报，可惜这个情报是假的。随后街亭失守，诸葛丞相北伐大业就此一朝废之。
1: 怎么样，这下放心了？
2: 不，这次只能证明他不在场，并不能证明他和白帝无关。

0: 他们说，
1: 小何，
2: 是你啊？
1: 嘿，怎么样最近啊？
2: 挺好啊，
1: 挺好。我这大老远来，也不在城里酒肆请我，
2: 这不是怕你太招摇了吗？上个月刚过去个游乡，走漏了点风声，就再也没回来。
1: 你吝啬就是吝啬，何必找这么多借口啊？哎，
2: 干咱们这行的，你得懂得惜命啊。
1: 哎，整个四轮草都搬回南郑了，把你留这干什么呀？
2: 哎，命苦呗。丞相北伐失利，武都就变成前线了，我算是留下来善后的吧。这冯曹院800里加急，说是要再派得力干将去天水，没想到是你啊。
1: 你这意思我不够得力
2: 啊？不不不，你最得力了。
1: 不过说实话，这次可真是难为我了。
2: 荆州水军出身，你还怕外勤？
1: 这不一样，对阵杀敌一目了然，不像这四本草做什么事都得靠猜。
2: 哎，不过话说回来，你一直在静安司掌管的也都是境内范围，怎么这次把你派来了？
1: 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冯曹院不喜欢我吧。
2: 不说实话，呵呵，我不打听了，反正曹院跟我说你来了全力配合，有什么需要你说。
1: 要十来个人精锐，跟我一块去。
2: 早就给你备好了。

0: 声枪，接到线报，白帝受曹魏建军司策反叛变，前去天水调查了刘嚣，被出卖而惨遭杀害。
1: 谍战乃助战之首，要尽快做损失评估。
0: 是，冯英已派静恩司巡许前往，就是止损。
1: 巡许？
0: 是。
1: 小河。
2: 先生，用饭了。诸葛先生。
3: 巡许啊，

0: 何氏何时烦恼啊？我爹何时能回来？
1: 坏了，吃的酒也罢了。先生为什么非要让我爹去打他那个刘备？
0: 允许以为这天下何氏最为要紧。
1: 先生天天说要光复汉室，那自然是江山和社稷最要紧了。错。
2: 天下最要紧的是人。自董卓进入长安18年来，这天下有千万百姓亡国，九州百姓尸体没了气体。若是土地上的人都没了，要这江山社稷又有何用？
1: 让你爹去打探刘玄德，是因为他是一个仁者，这乱世更需要仁者。
0: 这刘备能让天下太平？若是有我诸葛亮相助，我相信他救你，他能让你我。
1: 他们，让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吃饱饭，有屋住，过上好日子。
2: 徐徐，你记住，这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值得。

0: 万金，你要珍惜他们。
1: 韦蝶渗透一案查得有结果了吗？
2: 却有韦蝶想要潜伏要害。
1: 目标是苏文涛吧？
3: 是，但是目前还没有具体线索，
0: 要尽快查清楚。这是心腹大患。
3: 遵命。
4: 白帝的接听情报到底经了几个人的手？
5: 不少，司里都做了排查。我们推测张和的作战方案一大手，白帝即刻派遣军情一马紧急发挥。
6: 到，
5: 暂行踪却被天水的建军司马迷踪发现，即刻派出军队进行截杀。

0: 还好，经过千辛万苦，总算在临死之前送到了杨毅的手中。但白帝的情报是专用秘密，解密雕版亦是由冯桃院亲手掌握，这秘密非常复杂，不用雕版根本无法破解。所以
1: 那你这意思，如果白帝没问题，那有问题的就是冯草原。
0: 哎，我可没说啊。
1: 你刚说完。
0: 我没说过。
2: 你就不要再搞我了好不好？
0: 小何、再往前走就是魏境了，血谷出口有个关卡，你要的精锐就在关卡外面等你。
1: 好，
0: 保重。

0: 臣闻昔在唐虞，日月所逐，莫不虑彼周之成康，得及鸟兽，教通四海。自张武三年，昭烈皇帝驾崩，圣天子继位，改元建新，加量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尊为相父，位极人臣。然亮复得孤恩，张狂妄行，连年断甲抵剑，兵修复起，近者愁苦，远者惊骇，此天下之所以共忧也。
1: 将军，时辰到了，
2: 白帝叛变确有其事。
1: 丞相府参军李淼遭到贬斥，心怀怨愤，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2: 好，这是个痛祸。
1: 陛下少年羸弱，恐怕难以和丞相抗衡。朱可丞相总揽国事，羽翼已成，更有杨仪众多爪牙助力，将军坚持弹劾，恐有不测呀。
0: 弹劾诸葛亮只是个姿态，重要的是拿下司文操，机不可失。
3: 丞相，李严近日到处串联，纠集荆州和西川两地门阀，一度弹劾丞相。
0: 你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
4: 其犹未悔。屈子的《离骚》和《九章》都读过吧？
3: 屈子虽重，但人遭奸佞陷害，丞相不可不查呀。李严绝对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5: 会以接听情报之师魏蝶圣徒为由，
3: 排除异己，到时候争位夺权。
6: 魏公，你去告诉冯莹，尽快查出魏蝶。

0: 做好自我排查工作。
1: 遵命。
2: 雍州来的，郭淮都督府侍卫队长。
3: 金队长，石井，执行机密任务。天水光复未久，郡守下令严查西蜀游销，还望金队长海涵。这个
2: 好说。
4: 没问题，放行。
5: 是。
6: 倪司马还是认准了白帝跟陈主簿有关。
3: 倪司马，
0: 马掌印查的怎么样？
3: 确定了，不是军马。军马的马掌上有掌钉，但这匹马是全平的，所以它肯定是民马。
0: 街亭情报失密那一天，都督行辕方圆五里内皆为军马。行辕分布图，这是那天走水的失火点，那匹马在哪儿？
3: 都督行辕西南角的小树林，我们在这条小路上发现了马掌印，但是都没有一个清楚的。
0: 无论如何要找到一枚清晰的马掌印，仔细查，肯定有。
3: 是是。
0: 走水那天骑民马到都督行辕的只有陈宫，
7: 可郡守说的话也不无道理啊。所有的人员都被留置，七天后才被放出，就算陈主簿得到情报也送不出去啊。
0: 这就是为什么要查这匹马呀。
7: 他另有帮手。
0: 根据我的判断，酒楼里那个人就是帮手。
7: 哎呀，都怪我，正面没看清楚。
0: 先把压力放出去，重压之下，蜀蝶也许会露马脚。

0: 要是没认错的话，足下定是陈公陈主公吧？
1: 啊，正是在下。敢问将军是？
0: 在下雍州刺史郭淮都督府的侍卫队长，小姓金。啊，奉都督之命，想请主簿去都督处议事。
1: 在下只是郭刚郡守麾下小小的主簿，不知道都督找在下有什么事情啊？
0: 这个，孟将就不太清楚了。

上。

0: 我让你跑，挖个坑，我深。
1: 王长史，陛下怎么说？陛下偶感微恙，不见了。陛下看了朝臣联署的弹劾密奏了吗？
2: 御览毕。
0: 怎么说？
1: 圣曰：将军一念先帝，托孤之重，合中共计，不可主斗燃起，望其细讲之政。
0: 臣领有军情密奏，要面呈陛下。
1: 要。 四文草，为爹。

0: 后堂请，陛下军医之喜，正吩咐内侍倪芷、宣大将军接管司文操，进驻南郑。
1: 朕知晓了。
2: 太好了，诚如将军所愿，杨毅在司文操一手遮天，眼线众多，将军一举一动都落在他眼里，太被动了。
3: 接听情报案，陛下已经知道了，下旨严查。
2: 杨毅怎么处置？
3: 这可没说，我想是给诸葛亮面子吧。
2: 司文操只要掌握在了将军手里，杨毅就再也掀不起什么大浪。
3: 白帝叛变，事出有因，司文操内部一定还会有同伙和卫敌卧底。此外，不管涉及的人职位有多高，都要给我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2: 司文操以前连水都泼不进去，现在也该换一批人了。
3: 你准备一下，尽快去南郑。
2: 是。
4: 杨什么人？
5: 禀，
4: 刚刚不是说过了，雍州郭槐都督府上的侍卫
5: 郭都督，
4: 奉郭都督手谕，真诚前来处置你。
5: 那肯定是误会了。
4: 别装了，你呀就是西蜀游销白帝，身份已经被都督查明，什么误会？
5: 你们是雍州兵，你们应该知道我是郭都督的心腹。
4: 心腹啊？你屡次盗取机密，此次蜀兵入寇，你又窃取了接听情报，证据确凿。
5: 你的证据呢？你的证据呢？
4: 强，我让你死的心符，这个是都督的亲笔手谕和都督府令。
5: 你这有了证据，那他们还这样鬼鬼祟祟的？你带我去见郭都督，带我去见郭都督。
4: 白帝成功，招出唐玉，饶你不死。
5: 你栽赃陷害，你栽赃陷害，你无耻。
4: 既是如此，兄弟我只能送你上路了。继续。
5: 哎，你带我见郭都督。
4: 成功，你说不说？
5: 你说还是不说？
4: 不知。
5: 陈功，你说还是不说？陈功，你栽赃陷害，你说还是不说？栽赃陷害。
4: 继续，不要停。
6: 热闹非凡，每周一次的巡回诊疗如约而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出了中医师和护士，他们早早来到村里为村民进行健康问诊，把健康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现场还设有一个药柜，里面整齐摆放着各类常用药，包括降血糖、降血压药、感冒咳嗽药、防中暑药等，都是老百姓日常所需的常见病药品。
7: 本来我想到林铺去看，林铺看呢太热了，他说到这里好，十五分钟就到了，到这里了我就可以看了。
6: 胡大伯的话道出了村里许多老人的心声。此前横二村没有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且村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429人，约占全村人口的1/4，其中不乏

0: 社区举行，孩子们面对镜子跟着老师律动，课堂气氛热烈。新沂社区外来务工和双职工家庭占比高，假期孩子无人看管曾是居民最头疼的事儿。为此，社区推出免费公益活动和普惠评价课程双线服务，不设户籍门槛，本地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都可以参加。
1: 妈妈给我报了暑假班，我选了漫画课，我觉得这个漫画课很有意思。
2: 因为我的兴趣比较多，所以报了很多班，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
3: 这边课程也非常的丰富，然后孩子在这边不仅能够就是过一个愉快的暑假呀，然后并且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社区假日学校真正让居民家庭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便捷暖心的托管服务。
4: 希望可以兜底民生看护需要，又可以满足孩子的多元化成长需求，能够为家长减负，为成长赋能。
0: 如果说社区假日学校是家门口的守护，那新街三小的少年宫则是校园里的坚守。目前新街三小的少年宫开设有七大类70余门课程，场馆常年向辖区学生免费开放，周末和假期也不停歇，汇集1000余名学生。同时新街街道还开展名师进课堂活动，邀请专家为孩子们上课。
5: 我超级喜欢我们学校组织的少年宫，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0: 从社区假日活动中心到校园少年宫，新街街道为孩子们打造了丰富的假期课堂。本台记者报道。
6: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制度，邀请我们职能部门共同去参与社区治理，解决居民急难筹判的问题，觉得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有针对我们外籍居民的一个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外籍居民办理入境管理啊、法律咨询啊、心理咨询等等服务，还有我们周边有一些丰富的医疗资源和国际教育资源。
1: 为了给国际社区居民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和更丰富的活动空间，华漕镇政府积极建设华漕国际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华漕国际社区发展促进会作为综合服务中心的运营主体，参与了前期大量的筹建工作，包括各展厅的功能开发、展厅软装的设计、联络沟通入驻单位等等，并与华漕镇政府共同探索由政府引领、社会组织托管、多方企业共同参与运营的合作模式，立足社区以公共服务和文化三交为主线，努力搭建社区中外邻里间的桥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国际社区3.0综合治理样板。
2: Another aspect that I found really interesting about living here, which I haven't noticed in many other places elsewhere, is the broad sense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 interest to find out what foreigners are interested in and providing a voice and an avenue of communications for foreigners to the general community. And that's really welcoming and quite unique, I think, for this area.
3: I have been part of the Huasao community for the last 3 years because I work here in Huasao, and I'm always very curious to learn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or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uasao. So that's the reason I attended the meeting today. Just seeing like a lot of exciting things happening, no matter in terms of people's career development or the opportunities in terms of housing. Also a lot of kind of like, you know, focus onimprovement of the community life as a whole, parks coming up, cultural activities coming up, so it was very exciting to hear about the whole plan. And this really give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to interact as a community together and also have our feedbacks or voices heard.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ve not seen in a lot of different other neighborhoods. It's unique to Huasao, and that really makes us feel very special about being part of Huasao.
4: 作为外籍居民的话，通常的来说是我们通过交流了之后能够帮助他们协调解决一些他实际的问题，然后我们呢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一个自治管理当中来，这个也不叫管理，这个只是说互相帮助的一个过程，帮我完成这件事情。我们是有一个口号叫 Your home, your life and your dream。这边的这堵墙呢，主要是我们国际社区的组织的各项的一个活动，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庆祝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黄浦江上邀请国际友人来一起为党庆生，包括这张也是那个为党庆生的照片，我们的国际友人也是踊跃参加，当时我们有200多位国际友人。
1: 2022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上海举行的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题为《共创开放繁荣的美好未来》致辞，再次明确了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融入世界的决心。毗邻中国进博会会址的华漕国际社区，更是中外交流沟通的窗口，更多国际友人融入了华漕，参与到华漕各项事业的发展之中，发挥自治能力，共享建设成果，从这里认识中国，从这里融入中国。民主法治的建设程度是人民幸福感不断提升的重要标杆。良渚文化村社区是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在社区党委的统筹能力下，打破原有柜台式服务大厅结构，打造邻里式开放式服务大厅，最多跑一地的一站式综合治理中心，为居民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服务。
0: 良渚文化村社区在党建引领下，实现德治、自治、法治、自治、善治五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形成了有事不藏着、遇事不绕弯、问题不推诿的阳光议事模式，持续推进基层治理协商共治的经验和实践。
5: 我们这个基金会成立呢，其实也得益于良渚这片土壤，同时呢，有了这个社区基金会呢，其实更多的是让我们，尤其是像文化村这样一个特殊的这个18个小区，近20000多人的一个超大型的一个国际型社区来讲呢，是多了一份保障。那么政府从整个的这个政策呀管理当中肯定是有顾不过来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其实基金会是给大家做这么一个良善的补位，来做这么一个保障，让大家能够既是这里的这个受益者，同时呢我们要做这里的服务者。
1: 相对于法治，社区居民的自治则是更强有力的主人翁约束。15年前，良渚文化村社区竹径茶语小区业主在 BBS 上发表了《竹径茶语村志》，一时之间倡导友爱文明的社区精神引发了社区居民的共鸣。其后，由业主们自发修订了多条良渚宪法，数议起稿，形成了26条村民公约，最终在2011年修订上墙。从此，这便是良渚文化村社区的公共景观和文化宣言，自此诞生全国第一部草根宪法。
0: 公约呢共有26条，也是我们社区20000多人共同遵守的家规家训，同时呢也是我们居民的精神高地，每一条都是由居民自发提出讨论通过，涵盖了健康教育、文明友爱、邻里和谐等方方面面。公约中呢用我们倡导、乐于代替不许、禁止等词眼，那么更加的显得亲切。传统的文化和价值通过耳濡目染，形成了每一位村民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人人自律、日行成风的良好社区氛围。
1: 良渚文化村社区的居民用行动来证明，所有强制的要求都只是干预，唯有生活在社区的人们自发的共识，才可以源源不断地让这片土地繁荣下去。社区服务是人民群众家门口的服务，关系民生，连着民心。14/5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了社区在未来的中国极为重要。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也指出，社区工作连着千家。

万户。要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中国特色的未来社区建设没有统一的答案，保留传统的现代化改造，中外融合的开放性建设，以及大数据智能化的自发性建设，都是发展的方向。只要坚持党组织的领导，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塑造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共商、共建、共治的新型社区文明，则必将在推动社区奔向未来的道路上，描绘着共同富裕的新图景。

0: 第一次来这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满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进了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重要的是繁殖蜂是繁壮的，多彩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吧，一箱就是2-3万只。这个是蜂王，这个也这个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出来前就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了。看，这就是它，我装满了，它吐的蜡封住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

0: 一下那这个手机，有时候哎呀一直喜欢真的太累。
1: 你惯他的，成天又饿，你咋的？天下雨念的惯他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3: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4: 我们家是3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了买菜了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蜂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2: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懵了，嗡一下子懵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子，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3: 2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这是殷平伟夫妇

0: 养蜂的最高兴的是养蜜了，
1: 虽然有点累的吧，心里很高兴。
0: 但说是这几天钱差不多吧，这一星期要一次也要个一分多吧。
1: 在这个南方这个繁殖蜂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十天地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有回家过过年，我已经十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2: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3: 哎，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3: 哎，哎，新年快乐！
4: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嗯，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嗯，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1: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2: 一季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号前几日，出笼不是被国康送了有效入境的信报吗？我可以查这个，就从这儿开始查。

0: 思之，你怎么在这儿呢？找你半天，
1: 玉璟，你怎么有闲回来巡视？查什么呢？都督行人走使那天，我想看看有哪些人在行辕里面。你
0: 查这个干嘛？不管你是啊，
1: 那是迷冲，迷冲见到我呀，就像狗啊见到肉骨头一样。
2: 昨天晚上呢，我已经说过他了。这件事情呢，冤家宜解不宜结，迷冲也是职责所在，没办法。
0: 我也不想结怨啊。但是他会放过我吗？
2: 不行啊，他昨天已经向我保证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啊。他是在报复我，去年有一笔建军司的法度外支出，我没批，所以他报复我。
0: 小人之心。
2: 小人之心啊，四侄，建军司下了军令，此案必破，所以有的时候啊，你也得理解那些迷冲啊。
0: 我也知道你为难，哎，行了行了，都是专业上的事情，劳心费神的，
2: 是不是？
0: 要不一会儿你带我找点乐子去吧。
2: 行啊，你只要有兴致，我当然放了呀。
0: 哎呦呦呦！
2: 哎，东西跑哪去了？
0: 哦，对了，有个机密我得告诉你是。
2: 啊，您说。这件事情呢，又跟白帝有关。楚中新情报，蜀国的司文曹又派来了一个新的邮箱，叫巡许，还说带了一小波蜀兵策应。
0: 又来了，这次可能是要动真格的了。他们这次来的目标，就是要刺杀白帝。
2: 咱们疯了吧？倒是没疯，司文曹认定白帝叛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现在蜀国是一片混乱，啊，其实也挺好的，我们就坐在这儿，看他们狗咬狗，坐山观虎斗，挺好的。
0: 那不成，白帝这个人狡猾得很。这次我会让迷冲跟进，西蜀的邮箱应该会替我们找到白帝。上次那出戏啊，实在。

0: 是没唱好。这次如果咱们得到白帝真身的话，迷虫就不会再对你说什么了。
1: 那太好了。哎呀，迷虫千万不要再缠着我了。
0: 这军情一马怎么放在这儿了？
1: 啊，这个老鼠里
0: 脏了。

0: 孙曹上下恭迎李将军、杨长史大驾。
1: 李将军，里面请。
2: 属下是何人呢？
3: 孙曹冯英，

0: 斯文曹即日起由尚书令辅汉将军李严统辖，一应事务都接先报李将军知闻后再另行上报朝廷。
1: 都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斯文曹此后一应事务均先报李将军听闻。
4: 杨长史，
5: 主管斯文曹已经多年了，大家的日子过得好啊，过得安逸啊，已经习惯了吧。本将军奉旨整肃，冬天到了，希望大家也能习惯。来之前我都听说了，斯文曹内有卫谍渗透，你们派出去的白帝也叛变了，用一份假情报导致整个北伐失败。同僚们，斯文曹四处漏风啊，要大修。
2: 冯英啊，白帝姓甚名谁啊？
6: 林李将军，此事涉及机密，还望将军准许属下押后单独禀报。
5: 你看你看，这就是个例子，人都叛变了还有什么机密可言呢？这就是墨守成规，在曹魏这是人人皆知之事，可是在我们内部还要搞保密搞封锁搞七搞八，一塌糊涂。
6: 李将军，属下这个时候汇报此事，说来话长，恐怕耽误了将军训示。
5: 哈，我倒要看看待会儿你能跟我说些什么。
6: 坐吧。
7: 先生看起来文文弱弱的，没想到竟然是把养马的好手啊。
8: 当年我也是荆州水军出身，为过几年军马。
7: 难怪。
1: 小子，你怎么出来了？哎
8: 呀，阁楼闷两天了，太憋屈，待不住。
1: 林良，你怎么放他出来了？上次的教训记不住吗？
7: 先生责备的是怪我。
8: 哎呀，四师，不怪他，是我逼他的，
7: 没事。
1: 我查了，没有异常。天水一马登记和郭刚接触烛龙情报的时间点，
8: 哎，对不上。这个烛龙藏了这么实，不会那么好查。
1: 我今天听到一个意外的消息。
8: 嗯，你说。
1: 郭刚说，烛龙又送了新情报来。
8: 什么内容啊？
1: 有名有姓。有任务目的是关于你来天水。

0: 天水知道的人可太少了。
1: 咱们孙文超没秘密了。
0: 但这也太快了，
1: 不抓住朱龙，你我都得完蛋。
2: 本将军这次来先立规矩，第一，司文朝内不许拉山头搞小圈子，第二，能者上拥者下，第三，清理内部隐患，排查未谍，个个给我交代，彻底查清楚白帝变节和潜伏在司文朝内部的台前幕后，查一个我办一个，绝不姑息。
0: 以你我现在的条件，想找到朱龙太难了。
1: 我们一直认为郭刚是通过曹魏的军情驿马这条线传输情报，对吧？
0: 是一种可能。
1: 那还有一种可能，朱龙用了我们的渠道。你想想，他已经深入我们司文曹内部，他完全有条件可以这么做。
0: 看来要先查一下你的下线了。
1: 古镇是我的专属交通线，公开的身份是一家车马行的掌柜。
0: 那这个古镇知道你的身份吗？
1: 不，不知道。他只知道白帝的代号，不知道是我。
0: 你们情报怎么交换？
1: 存放到指定的地点，不见面。有时候我去，有时候林亮去。
3: 杂粮杂货啊！
4: 老板，有盐吗？
5: 有，宝源的小沽沽盐，私货。
4: 好，
5: 你尝尝。
4: 行，来两斤。

0: 这肯定是他们的联络方式，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人放的？我们跟踪古正，偶然发现了这个点，放石子的人没看见。
1: 那就派人在这盯着，12个时辰连轴转，不留盲点。
2: 上，我去办。
1: 那郡守提供的烛龙情报怎么办？烛龙情报一向很准，可惜这次没有细节。这天水城上万户人口，咱就知道这么一个名字，还不一定是真的。
2: 这可是大海捞针呐！
0: 这个叫荀许的，很有可能也要和古正见面。
1: 有道理。
0: 把网撒过去，不许出岔子。
1: 明白，
2: 明白。
3: 看人呢！你别在这跟我闹了，有什么事你说吧。
1: 姐夫，今儿这李岩呐，话里话外那都是敲山震虎啊。
4: 干好自己的事儿，不要妄议庙堂。
3: 哎，这主祭使成天抄抄写写的，没什么意思。
4: 主祭使是中枢，你不要以为亲切。
3: 毕竟不是斯文曹的主业，没什么发展。我还是想干点实事儿。
4: 这各司的工作都是专业，这破案子抓间谍，你行吗？斯文司、军谋司都不行。
3: 我看那静安司不错呀，成天就管管治安、收收杂费，没什么门槛儿。姐夫，静安司司位也空了一年多了，也该找人了吧？再说您没听那李岩说吗？能者上，庸者下。
4: 静安司，荀许是最合适的人选。再说了，私了洗牌，我说了也不一定算。
3: 那荀许行吗？
4: 蔫了吧唧的，我看就是个窝囊废。
3: 司令要深查内鬼，往后你说话办事多留个心眼儿，别成天胡说八道的。这我醒的。
1: 行行行行，你先下去吧。
3: 哎，姐夫。
5: 又怎么了？有客人来了。少卿，
1: 李爷要洗牌，之后斯文曹的差事不好做呀。我冯某忠于丞相，成于威公。
5: 不管有什么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白堤辩解，这案子怎么还没处理完？
1: 已经让荀许过去了，
5: 这处理起来得花点时间。少卿，都到这时候了，你就不能跟我说句实话？
1: 你派荀许去，是为了给白帝留条活路。我说的没错吧？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就认了。凭你我想象，白帝这三年立功无数。
5: 此次街亭之时，真相尚未查明。我冯某是真不想见他客死他乡。你说的这些，我何尝不知？我让你结案是不想让街亭案扩大。你今天也听李岩说的了，他要做文章。你把我杨一看成什么无情无义之辈，我无所谓。但是我要提醒你，冯爷。 朝纲铮铮，莽于水火。今天你保全一个人，明天会失去更多的人。
0: 最后伤害的是朝廷的根本。
1: 你说的全对。
2: 喝西北风
4: 是包拯，
5: 我丁锦乱要是出了任何岔子，
4: 那你们两个是不是

0: 4000块钱没查吧？
1: 我去见他。我是斯文找来的游销，可以跟他当面对质，认清楚。
2: 如果古筝有问题，你也不能继续待在这儿了。一旦掌握证据，立即控制古筝，
1: 你我连夜返回汉中。
2: 这儿通知小龙山的人尽快下来，到我接头点，参与你。

0: 我送你回驿站吧。
1: 不必，马车就在外头，今夜我就连夜赶回成都。
0: 这么急啊？
1: 小姐，覆巢之下无完卵，记住我的话，走了。

0: 还没睡？
1: 姐夫，当断不断啊！那杨姨的话您还听不出来吗？李岩查白帝，那查的是丞相，要结案，那白帝必须死。您想保白帝这点小算盘，那杨姨她看的是一清二楚。
2: 杨姨的话全是绝密，楚特们的确可以说。
1: 您看，我这不就在家说两句，那做官光业务好也不行啊。那白帝就算没问题，这会儿也必须有问题。
2: 你这些混账话从哪儿学来的？你我
1: 姐夫，您可不能这么执迷不悟啊！一切都是为了光复汉室。
2: 你可给我滚回去！滚回去要紧。
1: 哎，
2: 光复汉室。
3: 你回去歇息吧。
4: 交给赤帝的情报已经送出去了。
5: 我担心了一晚上，
4: 可又接到了白帝的新任务。
5: 白帝那么快就复活了？
4: 出了紧急状况，我们在洛阳的内线身份暴露，他手里边有重要情报要交给我送回汉中。这次我得亲自走一趟了。
6: 郡守昨晚截获了最新情报，潜入天水的游霄队长姓金，行动服从于巡许号令。
7: 都是乔装了呗？
6: 何止乔装，还装备了我军的一贯盔甲。
7: 嚯，司文曹这回可够下血本的。
8: 众将军听令，
9: 是。
6: 立即查实各城门10日内全部出入登记，不得遗漏。
9: 是，
6: 出发。

0: 那天勘验过通关文书，没问题。入城所为何事？说是都督府的侍卫，要执行什么机密任务，就没敢细问。
1: 来去都带着一辆马车，带着车帘，挺神秘的。
2: 马车，检查了吗？
0: 进城的时候搜查过了，空的。都督府的车。
1: 那。
2: 这马车这么神秘，很有可能和白帝接触过。我带人往小陇山方向去，得找到这伙蜀兵。
3: 人手不够吧？只能调驻军了。
2: 你，速报郡守，向城外的驻军调些人，带上狗，围山搜索。
4: 遵命。
5: 你留在城里，盯死古正。
3: 遵命。
4: 全军集合。

0: 到了那儿，捎封信回来。
1: 这条线路又不是没走过，没几天就回来了。
0: 总觉得心里慌。
1: 会好的，都会好的。只要诸葛丞相打回来，一切都会好起来。

0: 这阵势，已被闷在锅里了。
1: 我们先为郡主引，掩护你走。
2: 不可，千钧一发，不能再耽搁，快点走。

的地方去。

0: 人呢？
1: 没人啊。
2: 让所有派出去的人手加强布控。
0: 是。
3: 报。
2: 怎么了？
3: 古筝突然衰微，脱离了我们的监视。
4: 来一片。
3: 这儿，城西老城的监控点发现的。
4: 快，立即报告米子马。
3: 是。
4: 快派人盯上去，绝不能让他脱钩。
3: 是。
5: 先生来了，里面请，里面请。

0: 先生。
1: 在下古正，
2: 黑帝，洛阳来的，名字不便告知，古先生海涵。
1: 好说。
2: 事出仓促，一切就拜托古先生了。
1: 寅时三刻。

0: 你怎么来了？出事了！寅时三刻，朱雀大街和贡巷的街口处，你不是从洛阳来的？顾先生何出此言？
1: 别住！你身上还残留着蜀地相当的气味，离开汉中不足半月。
2: 顾先生，何手段？
1: 说吧，费尽下这么个套，有何贵干？
2: 封印派我来的，我叫荀勋，晋安司副司尉。
1: 有何凭证？
2: 见过白帝，身份已经核实，这是他交给我的。
1: 为何以这种方式见面？
2: 怕你有问题。
1: 你若叛变，必定会带着监军司的人一起见我。
2: 如果我叛变，你还跑得了吗？安排了班当，若有异常，会有事情。
3: 不知为何，他们没就位，不知哪里出了岔子。
4: 你倒老实！
3: 顾先生见笑，一个照面就让你识破了。
4: 兄弟们，坐在前头，坐下板凳，
5: 是，
4: 给我搜！

他们已经被围困了，他们还有狗，我们躲不了多久了。曾书全跑不远，贼兵马上会追上来。 天气不错，今日醒过，有死无生，此后不可穿贼兵衣冠。

0: 这个上归城门已被封锁，想了很多办法才混出城外，最终情报局是送的，这是您的功劳。可惜内容是假的。诸葛丞相兵败后，我也想到了这一点。白帝很有可能掉进了曹魏监军司布下的陷阱。不，白帝情报非常准确，张合所部走番虚道。
1: 夜袭接听，
2: 情报正确。那你方才说内容是假的，
0: 在抵达丞相之前，被人更换了假情报，
2: 怎么可能？白帝的情报是秘密。

0: 你打开看过？
1: 从来没有。
0: 那你如何得知是密语？
2: 四温曹所有情报用密语是惯例，白帝这个级别更是专用密语，专用密语的解密雕版。你什么意思？
3: 给我搜！
4: 快！你这边，你跟我走。我打开。站住！
5: 啊！取进不取出，心机可疑者，
3: 一律给我逮捕。
6: 是。
4: 不能进，
6: 找人啊！
4: 赶紧走！
6: 我进去找人。
7: 哎，搞什么名堂？
4: 赶紧走！
7: 为什么当街封路？
8: 老城区封锁了，任何人不得进出。
7: 你不认识我吗？啊！
3: 这下。属下拜见陈主簿。
9: 这是什么？什么情况？
3: 陈主簿有所不知，蜀国来的游枭在老城寻衅滋事，您这会儿进去不安全。
9: 不安全？
4: 你什么东西啊？你挡我的路！
3: 属下多有得罪，陈主簿息怒。
10: 陈主簿，好大的火气啊！
9: 米子马可算赶回来了。
10: 得罪陈主簿还不道歉？
3: 是。
11: 不必。我有正事儿啊。
10: 不过就算是郡守在此，也不能阻碍了抓捕游枭。
1: 李开明，我正被堵在老城里了。
10: 陈主播去哪儿啊？古城里现在不安全，兄弟护你一程。护你一程。行。
4: 放行。
10: 请吧。

0: 原来徇私为来添水，是要栽赃顾茂。我只想了解事实真相。如果古兄所言事实，又何必紧张？白帝送出的情报究竟是什么？谁也没见过。你凭什么说被人替换了？白帝亲口所言，白帝密语天下无双，谁能破解？我说白帝送出的情报是假的。 你又如何解释？那就只好劳烦古兄和白帝一起回汉中当面对质。无稽之谈，恕不奉陪。
1: 你不能走，
2: 先生。
1: 剑阵使的军马已经包围了老城区，马上就要冲进来了。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只是栽赃！蔡副总就来不及了。明亮，此人必须带走，他是解开界亭案的关键。不要！别逼我！ 我古筝堂堂正正为大汉出生入死，宁死也不受你们栽赃侮辱。

0: 我请客，陈主播怎么才来呀？你发酒？
1: 没事嘛，我们玩的小，不玩大的。
2: 我是说这儿有个局，没事嘛，不。

0: 相信，想过来看看。
1: 尼斯玛，要不进来一起坐坐？
2: 不了。
0: 不会，
2: 陈主播要见相公。
0: 当然。玩啊！
3: 尼斯玛，右手。

0: 怎么说？凶手这刀上应该是喂过毒的。
1: 陈主簿呢？
0: 刘伯奇是关着呢。刚才他在门口找茬，我看就是在拖延时间。废话，把局约在这儿，能那么巧吗？
1: 人是跳窗户走的？
0: 尸首还热着，跑不远。
2: 哎，这条鱼也回家了啊！给钱！主播，你今天真是势不可挡啊！
3: 就是，
2: 来人，按账房，做两瓮最好的酒上来，喝死你们！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今年新增19个巡回诊疗点，
3: 非遗萝卜干闪耀国赛，党湾农创客斩获全国一等奖，
2: 书香浸润周末，书博会第三日热度不减。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记者从区卫健局获悉，今年以来，我区已新增19个巡回医疗点，进一步优化15分钟医疗服务圈。截至目前，全区巡回诊疗点总数已增至32个，累计服务4000余人次。现场问诊、开方、结算、医保报销一步到位，让百姓就医更顺畅、更便捷。
3: 上午9点，林浦镇和二村的数字生活管理热闹非凡，每周一次的巡回诊疗如约而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出了中医师和护士，他们早早来到村里为村民进行健康问诊，把健康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现场还设有一个药柜，里面整齐摆放着各类常用药，包括降血糖、降血压药、感冒咳嗽药、防中暑药等，都是老百姓日常所需的常见病药品。
4: 本来我想到林浦去看，林浦看呢太热了，他是到这里好，15分钟就到了，到这里了我就可以看了。
3: 胡大伯的话道出了村里许多老人的心声。此前恒二村没有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且村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429人，约占全村人口的1/4，其中不乏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日常就医和定期配药成了老人们心头的一件难事。今年5月，承载着老百姓的期盼，恒二村成功启动巡回诊疗点，每周四都有医生护士来村，风雨无阻。
5: 我们设置的点呢，主要是在一些呢，就是在村里面它还没有服务站的，第二个呢是一些工业园区，第三呢比如说像一些安置小区，一切呢都是以这个服务诊疗人次还有群众需求的这个需求来我们来布点的。
3: 从群众跑到医生跑，变的是服务方式，不变的是守护健康的初心。每个巡回诊疗点除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外，家庭医生团队还为居民开展慢病随访、健康宣教等服务。这些站点正逐步成为居民触手可及、一步可至的健康驿站。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进化镇的杭州金星农艺度假园内的航天蔬菜园长势一片良好，园区引进经太空诱变育种的蒲瓜、蛇瓜、香炉南瓜等特色作物，培育出了兼具观赏食用双重价值的果蔬，打造了农业科普观光新场景。上午，记者走进园区航天蔬菜设施大棚，各类太空蔬果挂满枝藤，长势喜人。太空蒲瓜修长洁白，太空蛇瓜蜿蜒下垂，太空香炉南瓜造型精巧。
6: 我们种这个已经有将近有5-6年时间了。这些太空蔬菜，我们基本上是在12月份左右育苗，来年的春天开始播种。那么挂果的时间是在5月份到6月份左右。那么鼎盛的时候就是现在。
2: 据了解，杭州金星农艺度假园依托特色太空蔬果，开设了航天农业研学路线，向青少年科普太空育种知识，实地展示蔬果生长周期，直观展现航天科技助力乡村农业发展。
6: 我们是不断的在选种，然后不断的选择又可看又可食，然后大家又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品种。
2: 本台记者报道。

0: 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竞赛近日落幕。我区党湾镇90后农创客杭州王太和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傅凯丽依托萧山萝卜干产业创新实践斩获全国一等奖，他也是全省唯一获此奖项的参赛选手。作为浙江老字号王太和第五代传承人，傅凯丽深耕酱菜产业，研发了萝卜干咖啡、萝卜干青梅粽子等多款新品，颠覆了大众对传统酱菜的固有印象，有力拉动产业提质增效。此次国赛，他以萧山萝卜干产业发展为核心，完成理论考核与路演展示，在全国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1: 通过这次比赛，非常开心可以把我们萧山萝卜干和萧山特产咱们萧山的围垦精神都一起带到了全国的赛场，让更多的人，更多的评委们、专家们看到我们萧山的精神。
0: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农业农村部主办，属于国家级一类职业赛事。如今杭州王太和农业有限公司还在规划建设非遗体验工坊，打造萝卜干认养、农事研学等农旅项目，持续拓宽传统农产品发展边界。本台记者报道。
2: 在迎风街道立二社区，一方小小的卫生服务站藏着最动人的邻里温情。服务站医生沈燕飞用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方便就医。
3: 炎热的夏天，沈燕飞心里惦记着社区的慢性病老人，冒着午后的高温，他来到82岁的倪百灵老人家中，对他近期的身体和用药进行检查。
4: 有些东西呢，俺是得罪病，根本该你该的，警方的目的找我管我的，这反正俺个重病的，赶往都找我。
3: 这样的上门随访已经是沈燕飞工作的一部分，因为社区里面年纪大的老人比较多，他有时候经常一下午要走访好几户居民。
5: 这个慢性病人呢，他一个是对药物有时候容易搞错，那么我们上门来给他指导一下，然后说将来指导更加放心一点，有时候他放在哪里的怎么吃的啊，这样的病人我们特别要注重他的稳定性，血压血糖的稳定性。
3: 从2000年卫校毕业，沈燕飞在立二社区服务站一工作就是26年。受有着50多年从医经历的父亲影响，他从小便耳濡目染，接过父亲的药箱，成为立二社区居民信赖的健康管家。26年来，他身兼数职，是居民口中的全能贴心人。日常里，他在服务站为村民开展全科医疗服务，同时还整理近700份老年人体检报告，按楼栋分类归档，方便老人快速查找。面对视力不佳看不懂报告的长辈，他逐字解读指标，细致叮嘱注意事项，把专业知识化作暖心家常。在居民心里，他早已不是外人，而是随叫随到、贴心靠谱的亲闺女。
5: 能再给自己村里的老百姓服务啊，也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能得到自己村里老百姓的认可，还有就是能这么多年下来，我们村的老年人，我觉得他们身体都一直都很好，我也觉得是非常值得。
3: 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蜀山街道沙里吴村预分房抽号工作举行，413户村民如愿选得1338套房源。一大早，预分房抽号现场已是热闹非凡。抽号过程由专业公证人员全程现场监督，并全程直播录像。随着工作人员报出序号，村民依次走上台前，抽取属于自家的房号。
6: 挺兴奋的，我今天5点多就醒了，我准备睡着，然后过来也比较快，5分钟10分钟到了。
7: 我们4套，一个模子套，一个70的，一个120，一个140，开心的，肯定开心的。
0: 沙里吴新城安置房项目总用地面积81329平方米，由18幢、25至26楼主楼及副配套用房组成，共有房源1796套，分为5种户型。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是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展第3天，展会现场人气持续高涨，热度丝毫不减，各类图书展区名家分享活动人气双双走高。
3: 依托周末与暑假的双重契机，今天的展会现场迎来大批市民读者，不少家长专程带着孩子走进书博会。其中 EB 展厅少儿阅读嘉年华是整场展会最热闹的区域，展厅内童书绘本、科普读物、儿童文学

0: 以及各学科教辅材料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亲子家庭驻足挑选、静心品读。今年孩子的话，然后他马上就要上二年级了。这次的话，就带他过来感受一下，这是书博会的那氛围。然后在这一丛书区域啊，给他挑选几本书。我最喜欢看漫画类的书和科普类的书。这次来也是主要想买科普类的书。这个暑假我想好好看。
1: 展会期间，常态化举办名家新书分享会、读者见面会、现场签售会等文化活动，让市民近距离邂逅大咖，感受文字力量。上午，著名演员、越剧名家何赛飞和菜场作家陈慧分别携各自新书亮相现场，与广大读者面对面交流分享。
2: 我本身非常喜欢何赛飞老师的戏，就是看了蛮多的。今天刚好有一个机会，然后就带孩子来支持一下他。这本新书回去想看一下。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宁为战复赛昨晚举行，本次复赛汇聚了15位选手同台竞技，节目类型丰富多元，精彩纷呈。舞台之上，选手们轮番登场，倾情演绎，赢得现场观众纷纷叫好。
1: 作为萧山区全民文艺品牌赛事，本次宁为战复赛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切磋的优质平台。本台记者报道，湘湖印象诗书画印邀请展近日在湘湖美术馆开展，展览以自然风景、人文、民俗为创作主题，以诗书画印的创作媒介为载体，汇聚众多书画名家，共计120余件精品力作，为广大艺术爱好者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当代审美的艺术盛宴。
3: 其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湘湖书画院副院长胡正好的长卷复制品水墨湘湖，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湘湖全域的温婉灵秀都藏进了这笔墨流转的尺幅之间。
4: 看到展馆所有作品，大多是以我们萧山本土的书画家，整个展的是风貌是非常的全面的，更多的是体现我们萧山的一些人土的风情啊，然后关于我们萧山的一些
1: 诗词啊，都会体现在这个展览里。展览到8月15号结束。本台记者报道。国内首次落地的大型实景绘本《寻宝沉浸展：环球之旅威力在哪里》特别推荐日活动，近日在世界旅游博览馆举行。
2: 本次展览由世界旅游博览馆联合碰碰儿童艺术博物馆共同打造。 作为享誉全球的经典益智 IP， 威力在哪里？自1987年问世，以翻译成30多种语言，全球累计销量超5000万册。本次展览以威力的全球游历路线为叙事主线，通过丰富的场景搭建、趣味互动装置与沉浸式空间体验，引导观众从认识威力开始，在威力训练营中锻炼观察与发现能力，在寻找与探索中不断解锁新的发现。展览到12月20号结束。
3: 因为比较要开动脑筋，感觉要比较认真专注一点，然后才能找到那个威力到底在哪里。要细心一点才能发现，对这个专注力，对有提升。
1: 本台记者报道。 暑假期间，新街街道坚持社区假日学校和校园少年宫双管齐下，以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近日，一堂活力满满的街舞课在新街街道心仪社区举行，孩子们面对镜子跟着老师律动，课堂气氛热烈。心仪社区外来务工和双职工家庭占比高，假期孩子无人看管，曾是居民最头疼的事儿。为此，社区推出免费公益活动和普惠平价课程双线服务，不设户籍门槛，本地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都可以参加。
5: 妈妈给我报了暑假班，我选了漫画课。我觉得这个漫画课很有意思，因为我的兴趣比较多，所以报了很多班。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
6: 课程也非常的丰富。然后孩子在这边不仅能够就是，过一个愉快的暑假呀，然后并且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社区假日学校真正让居民家庭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便捷暖心的托管服务。
7: 希望可以兜底民生看护需要，又可以满足孩子的多元化成长需求，能够为家长减负，为成长赋能。
1: 如果说社区假日学校是家门口的守护，那新街三小的少年宫则是校园里的坚守。目前，新街三小的少年宫开设有7大类70余门课程，场馆常年向辖区学生免费开放。

0: 周末和假期也不停歇，汇集千余名学生。同时，新街街道还开展名师进课堂活动，邀请专家为孩子们上课。
1: 我超级喜欢我们学校组织的少年宫，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0: 从社区假日活动中心到校园少年宫，新街街道为孩子们打造了丰富的

0: 7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5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喂，你干脆喝，看上去馒头，透透啊。
1: 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来，我给你开开眼。这个叫金丝玉，也不怎么贵，也就一块钱一克。
0: 有一块钱一克，挣到什么时候？
1: 这个叫海蓝宝，这能顶你在外面干半年的了。
0: 就那么点呢、啊？
1: 对呀、啊，你看一看，一会儿记得捡到它，别忘了它。
0: 你两个分我一个啦，新手。
1: 哎，这不行。
0: 你有仔介绍过来的，分一个玩家。
1: 如果不是你有仔介绍你来，我才不会带你来玩呢。你这样搞，你啥也不是。

0: 八太要过来吗？八太就来了，上午就来了，八太是亲戚，很忙，要帮忙。
1: 你们看见巴泰了吗？巴泰，巴泰去哪儿了？你好，谢谢。
2: 哎。

0: 我带你看个好东西嘛，快闪哪你！走，快走，三哥还……来，你说，快快看一下，男人，还得给他新娘子来，我看一下，来了没？哎，这个人到哪去了？哎，不管不管，过来看一下，快快！跟我的一样哎，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也是线上租的嘛。
1: 喂，这个好看嘞，这是新娘的帽子啊，高帽子嘛，好看得很啊。嗯，
0: 来，我给你戴一下吧。没事，走嘛走，镜子有皱皱。没有人嘛，快快快快！哎，好看，好看呢，这个样子。哎，我给你拿这个。
1: 下次别上，预备。我们这的呀，都是结婚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就给他们准备好多这样子好玩的东西，给他放在这，这个叫啥来着？这个是宝石吗？
2: 爷爷宝石，看这个都是，
1: 好好，好看呢。嘿嘿嘿，看，哦，好看，这是看，哎，还是在那里，你，哎你，哎。
2: 别克，给你，给你，给你，给你，啊，给你，不，那你，哦，头一回，这个是多不是？
1: 还行，哎，
2: 八个字还没有一个字偏呢，嗯，八字没一撇，
1: 汉语说的挺好的嘛，
2: 康苏上好的很，我现在，哎，我的好朋友文秀，他说我现在康苏上，嗯，我到线上去拍个饭馆子，不是可以呢？
1: 饭馆子，饭馆子，饭馆子，哎，去开饭馆子啊！我们不结婚了吗？哎，
2: 这里，他怎么结婚呢？你跟娃他说呀，他不同意呀。
1: 我还咋说的嘛？我奶奶也说了，我爸妈也说了，我也说了，难道让我的摩托车去说吗？<笑>你也去说一说嘛。
2: 我说了呀，阿拉跟他爸爸妈妈都说了，他不同意我，说。

0: Murat Gang 16年的时候结婚的话，丢人的很。
1: 我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跟你在一起，你带两个孩子，我都没嫌丢人的嘛。哎、他们，
0: 你跟我结婚丢人疼吗？啊，那你跟我结婚干哈？
1: 不是嘛？
0: 啊，怎么不是？哎，我跟你讲啊，讨厌，我不跟你结婚的话，我两娃娃带上，我刚好先喊判官咋审，刚好我子滚，高兴了吧？
1: 不是，
0: 错的吗？
1: 啊，不是，我的汉语你没懂吗？
0: 我的汉语好疼，我可以听懂。
1: 哎，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嘛。他要是不答应，我就死给他看嘛！
0: 我跟你说，
2: 兄弟，喂，兄弟，
3: Мара би, сен дұрыс айттың. Кеше батай жеңді. Батай қайда?
4: Я я шо лазо лына. Жаңмеймін сиуан батай жүкілен. Янжа ичинна.
5: О, 我说的呢，他刚才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4: 从小库兰上哪个学校，他就上哪个学校。库兰去县城打工，他也去县城打工。
6: 嗯，나라비생대블레튼차가르슨
3: 나라비你哭了吗？
4: 他娘家人呢？哎，没事，我们这边新娘子在婚礼上哭是好的，舍不得养她长大的人，这样孝顺的。
7: 海森，
4: 啊，别报的。走吧，收舞会开始了，不然和巴泰一起唱歌呢。
5: 好，那我们走了。
3: 那大兵，走走走。

0: 刚才我朋友他给我试戴。
1: 啊，你是小卖部的那个汉族女孩啊？
0: 你怎么知道？
1: 牧场的人都知道，说来了个汉族姑娘，很会写文章。
0: 你不要告诉别人行不行？
1: 哦，好呢。
0: 谢谢。

0: Wait a minute.
1: Johnny.

0: şahsen bulayım.
1: Ay yok, ay şimdi de. Oğlum, sen de ay lan ay şimdi.
2: 跟着你黑药皂，一起拿到县城去卖。可以，等一下我吃完了，我去摘一点回来。好啊，那你不认路啊？你快点吃，吃完了带个路啊。怎么回事？不是说出去买羊吗？怎么带回来一个男人？
1: 不就是带回来的羊吗？
2: 你好好跟我说。
1: 哎呀，不就是去买羊吗？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就走到了那个隔壁嘛。我就顺道去仙女湾看了眼你爸，结果路上都捡到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总觉得这个事情啊，他是冥冥之中你爸怕的意思。
2: 这也赖我爸。
3: 出发了
2: 吗？啊，走了。我困了，一宿没睡。哎，你上哪不能睡去啊？
3: 天热了多喝点水。
2: 啊。
3: 我要洗那个碗，我回来再弄啊。
2: 啊，没事。
1: 出来个。
3: 快点，慢点，我有点高反啊。
2: 我也是，海拔也就2000多也高反。
3: 真的真的高反啊，2000多也高。哦。哎，你看上去瘦瘦的，你这个体力蛮好啊。别，我觉得你变了吗？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在天台上聊的那种？你说你要去北京当作家，我说我努力搞我的钱，记得吗？
2: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
3: 没有钱怎么吃饭呢？没有钱怎么生活啊？好生活是不是需要钱来支撑啊？
2: 那要看什么叫好。有的好生活也不怎么花钱。

0: 会歌吗？
1: 有什么不会歌？高中我没毕业，我出来打工了，我什么没做过。

0: 你讲，我现在一看到木耳我就想笑。是我爸的胃穿孔喝酒啊，那时候家里没什么钱啊，吃不上肉的，那天我妈就买了，我都记得5块吧，5块排骨啊，跟那个木耳跟那个淮山啊，煲过汤嘛，所以给我爸养一下胃什么的。我跟我妹就拎住那个粥，我们就嘟嘟嘟嘟嘟就走到医院了，一路闻都觉得怪了，这味道怎么那么香呢、啊、没忍住，我在医院底下啵啵啵就往里喝完了。我妹在底下的哇哭啊，害怕啊，老头发现了，他被打死啊。我就找那个医院那个放热水打热水壶那里，我就加了半罐，然后拿过去给他喝。十七八那时候出去，他不让我出去啊，他不让我出去，他说啦，你要敢走啊，除非你出人头地，要不你不回来啊。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他。我想说，我这两年我就挣点钱，就回去，我就把钱我就甩他面前，我就是问他，我说我出人头地了哦，你出人头地了吗？这样我就爽。
1: 你哥吧，我找地方睡一会儿。
0: 40分钟这样你就回来了哦。啊，你等下回来拿瓶水过来啊。
2: 那边有溪水，

0: 曹魏蜀汉东吴三分天下，鼎立于世。蜀汉昭烈皇帝刘备驾崩后，丞相诸葛亮采用以攻为守的治国方略，厉兵秣马，等待时机。公元228年，诸葛亮倾全国之力发动了针对曹魏的北伐。
1: 丞相，

0: 竟然不早反虚道，确定吗？
1: 万无一失。也好，诸将听令，我将亲率主力去会漳河，在瓦亭道相机决战。但是樊须道仍不可大意，皆停为咽喉之地，需派重兵把守。 谁愿前往？
2: 某愿望，若有闪失，跟受军法。
0: 好，调你25000精兵，王平将军。